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向，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你好，我是朱浩，这会儿感谢有你一路作伴锁定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台相约好时光。欢迎各位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在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朱浩的名字，未撇出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在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跟我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今天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无论你活成什么样子，背地里都会有人对你说三道四，不申辩，不计较，一笑了之，其实就是最好的。

你好，我是朱浩，谢谢有你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步入晨读时间。有一位丈夫向基层女性作者发来求助信息，说自己的母亲向他表达了对妻子的诸多不满，说他脏乱差，说他跟他一起回来令人糟心，让儿子转告儿媳妇儿，不要觉得为他们家延续了香火就以功臣自居，然后一口一个我的儿我的小宝称呼儿子。作者看出他的困扰，为此特地提醒他，如果你的妻子有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影响了你们的生活，你要做的是直截了当的找他说出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你母亲对你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发言权，更没有权利介入。如果她是个体面的人，应该要选择另一种让人更加尊重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比如直接找你妻子沟通，或者抱着更加客观的解决问题的态度，而不是背地里制造更深的矛盾。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总是习惯把夫妻关系放到最后，刚结婚觉得孝心当先，就把父母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有了孩子之后又觉得孩子是自己的亲骨肉，什么事情都优先考虑孩子，唯独不把心思放在夫妻关系上，却忘了其他关系也只是夫妻关系的衍生品而已。关系错位是一个家庭最大的灾难。婆媳有矛盾的时候，丈夫要求妻子先向父母道歉，在娘家人和丈夫都有困难的时候，妻子毫不犹豫地选择走向娘家人。

原本相爱的两个人，搞不清关系的优先级，只能渐行渐远。婚姻中，只有把婚姻关系放在第一位，夫妻和谐相处，两个人都以家为中心，同心合力，这个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港湾。人这一辈子，父母跟孩子都无法选择，只有伴侣是自己选的。把夫妻关系放在首位，也是把自己的选择放在首位。只有夫妻关系和睦了，

生活不只是一茶一饭，它是一种内心升腾的希望，是疲惫时坚持的梦想，不卑不亢，不慌不忙，生活就应该是这样。

0: 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红星梦，晴时清风吹起，长波十里；雨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如果可以把时光折成一只小船，乘一只长篙，悠悠荡进湖里，寻一寻梦的入口。心如繁花，梦里天涯。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年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开窗，采一缕清新的阳光，照亮每一个新鲜的早上。背起行囊，嘴角上扬，快乐出发，相约好时光。
3: 相约好时光。
4: 8点半之后，谢谢有你继续跟我相约好时光。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的电波，还有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可以跟朱浩取得及时的互动交流。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希望你今天高兴一点，烦恼少一些。来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

0: 有意思，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在当今社会，尤物这个词儿常常会被用来形容那些令人惊艳、性感迷人的女性哈，诸如性感尤物这样的词汇在各类媒体和公众场合屡见不鲜。然而这个词汇的源头跟内涵却远比我们想象的要丰富和深远。接着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尤物为啥会成为美女的代名词吧。尤物这个词儿最早见于《左传》昭公28年，原文是：“夫有尤物，足以宜人。苟非得意，则必有祸。”这里的尤物指的就是那些拥有绝世美貌的女子。原文的意思大概是说，有一种绝色美貌的女子，完全可以改变男人的性情。如果不是真有道德和正义，那么一定会造成祸患。从这段描述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尤物这个词从一开始就带有了一种强烈的警示意味，它提醒着人们，美丽虽然迷人，但是也可能成为祸乱的根源。那么为什么尤物会特指美女呢？这还要从尤和物这两个字的意义说起。物，万事万物的物，物质的物。物在汉语当中通常指的是人物或者是事物啊，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而尤呢，在《说文解字》当中被解释为特别突出的意思，比如说尤其、尤为重要、尤为突出的啊，这个意思啊。《小篆字形》当中的尤，描绘的就是植物弯曲生长，受到阻碍却仍能继续生长的样子。这种在逆境当中依然能够展现出优异生命力的特质，正是尤这个字儿的本意所在。将尤跟物结合起来，尤物指的就是那些特别出众、与众不同的人物或事物。而在古代社会，女性的美貌往往被视为一种稀缺而且珍贵的资源，因此尤物一词便逐渐成为了美女的代名词。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尤物在指代美女的时候呢，往往会带有一种复杂的情感色彩。一方面它赞美了女性的美丽跟魅力哈，那另一方面呢，它又暗示了这种美丽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因此在多数语境下，尤物一词或许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提醒人们要理性地看待美丽，不要被其表象所迷惑。综上所述，尤物

一词之所以会成为美女的代名词，既跟字面意义上的特别出众有关，也跟古代社会对女性美貌的复杂态度有关。在欣赏和赞美女性美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理性去看待美丽所带来的影响。毕竟真正的美丽不仅仅在于外表呀，更在于内心的

和胜利，我们一同来听《美人吟》唱。这是李玲玉所唱出的《美人吟》，你记得这是当年哪部热播剧的主题歌吗？

0: 也许不负时光就是最好的努力，而努力就是最好的自己。
1: 最好的自己，
0: 若你决定灿烂，

0: 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旅行是为了心灵的释放，
2: 去行走，去流浪，只要别忘了回家的路。
3: 相约好时光，
1: 陪你在路上。
2: 九点钟之后，谢谢有你继续锁定收听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相约好时光》，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朱浩，未撇朱日天浩，邀请你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登录大蓝鲸 APP，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可以搜一下我的名字，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我们直播时段的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也会及时出现，记得赶紧进来，快乐报个到，点个赞，评论留个言。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新鲜事儿，有什么样的经典时光金曲让您听了特别有感触，可以及时的告诉我，我会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帮您及时传递。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蓝鲸上面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音视频信息，只要搜朱浩的名字，底下也会出现我的晨读时间、文艺有意思还有浩问等短音频专辑，可以免费订阅锁定收听哦。来听，这是谁为我们歌唱什么歌？

南京是个古典与摩登交汇的城市，斑驳的明城墙和大片的法国梧桐，秦淮河畔的六朝烟水和365天不间歇的展览与演出，复古的民国建筑和市井里弄内暗藏的书店与创意集市，随意一个角落，

0: 气质，文艺的声音在这里。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五月二十三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三十三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五月二十三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没有任何理由，却有说走就走的勇气；
3: 没有缜密的计划，却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
2: 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你会发现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中有着无限的美好。
4: 相约好时光，
2: 将风景送到你的耳边。
3: 九点半之后，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边走边听，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问候各位上午好。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想想要来抒发，我在这里全心全意为你守候。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头，我们及时互动交流咯。来听九点半之后的这是谁唱的什么歌呢？

0: 事。
1: 文艺有意思，给你一点小意思。你好，我是朱浩。好问国学冷知识，本期我想请问你，有一些好不容易当年读对的字儿，现在已经悄悄改了读音，你能一下子记住吗？在记忆的长河中，我们或许都曾为了某个字的正确读音而绞尽脑汁，甚至不惜查遍字典，只为在朗读或书写的时候能够准确无误。然而，当我们再次翻开那些熟悉的篇章，却发现那些曾经被我们视为真理的读音，竟已悄然发生了变化。远上寒山石径斜，肯定有很多人说，朱浩你读错了，那个应该读远上寒山石径斜，对吧？白云深处有人家，这句诗呢出自杜牧的山行，曾是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其中的斜字在过去我们读作霞，以求跟下句的韵脚相和谐。我们当时老师教给我们说这个叫通假字，但如今呢，当我们再次吟咏这首诗的时候，却不得不将霞读作斜，来适应现代汉语的发音习惯。还有这么一句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你肯定也会说，朱浩你读错了，那不是一骑红尘妃子笑吗？这句是出自杜牧的《过华》。

清宫。其次，过去我们是读作祭，以体现它作为名词或量词的时候的那个特殊发音，但如今随着语言的发展，其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读作其，使得那句经典的诗句也变成了一骑红尘妃子笑。还有这么一句，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我没读错，原本我们小时候读的都叫乡音无改鬓毛衰是吧。这些诗句曾是我们学习古诗文时的读音典范，但如今他们的读音已经发生了变化。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而不是鬓毛衰了。很多像这样的一些变化让不少70后80后感叹，我们好不容易读对的字儿，怎么就这么被改了呢？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个我比较认同的观点啊，现在的普通话不是唐朝时的官方语言，所以不能以现在普通话的发音作为唯一标准去判断古诗是否押韵。现代汉语词典的读音是在进行着不断更新的，在现代汉语词典的更新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字词的读音已经发生了变化。比方说有这样一个词儿，说服是吧，这个说我们当年老说哎，这个才是正确读音，而现在你知道吗，不说说服了，要得读说服，是统读了啊。还有这样一个词儿，好多人每天中午吃的饭可能都是这种米，原本我们把它读成叫精米，但现在改读成为梗米了，不是精米了。还有一个这样的症状啊，就是好多人会浑身起一种疹子，叫荨麻疹。原来呢，就是很多的词典上标注的都是前麻疹，要读前啊，现在改成统一读荨了，就是叫荨麻疹。荨麻疹、梗米、说服，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你记住了吗？为什么字词的读音会不断变化呢？南开大学语言学教授马庆珠曾表示，语言是社会交流的工具，随着社会的发展，语言的发音也会出现变化。就比方说确凿的凿字，大家都这样读是吧，读着读着就成了对的，进行普通话审音也是为了适应大众的需要。他也进一步解释说，为了适应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的日益发展跟需求，语言文字要相对的做出适应跟调整。语言的变迁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它既反映了社会的发展，也承载着文化的传承。对于那些年我们好不容易读对的字儿，他们的读音变化或许正是语言适应时代的一个缩影。作为语言的使用者，我们或许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去接受这些变化，同时也要尊重和保护那些历经岁月洗礼的传统读音。毕竟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的载体。陪你来听，这是93年的一部金庸武侠剧，《倚天屠龙记》的其中一首片尾曲，来自小虫作词作曲，李丽芬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歌流行的年代，我们很多人听的都是磁带，那个时候你们家肯定有一台录音机，是不是？

推荐页面上端的搜索栏搜一下相约好时光，或者直接搜朱浩的名字未撇朱日天浩，都可以找寻到以往跟朱浩相关的很多的信息。朋友们，祝你今天快乐，再见。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您今天将近两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对今天节目满意吗？想要回听本期节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

0: 有声剧场。
1: 北京时间11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2: 雇了草的一番话，燃起了劳工们的信心和希望。在东方熹微的晨光里，工友们第一次精神抖擞地上工了。而此时，在日军指挥部，大木正、西协武等人正在召开紧急会议。
3: 诸位，我刚刚参加完在牡丹江召开的全满洲国境守备队队长会议，现在不管形势如何，坚守要塞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0: 军，苏军想要从这里向满洲腹地推进，首先必须进行艰难的要塞战，就这一点来说，优势在我们这里。
1: 大部军，军部意思是说，我们要准备在这里依靠要塞打持久战，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易碎之壕吗？
0: 嗯，正是这样。不过我不喜欢易碎这个词，我们的结局绝不会碎。只要我们能在本土和满洲地区坚持半年以上，国际形势可能就会发生变化。至少我们不会无条件投降，而是有条件的结束战争。
2: 好，大姨妈，
0: 请进。
2: 嗨，
0: 报告司令官阁下，根据最新得到的情报，苏军正向西伯利亚和远东集结。从虎头瞭望所上可以看到伊曼地区沉寂多年的铁路公路突然忙碌起来，面粉厂的烟囱就重新冒出了烟。哦，继续说下去。
2: 嗨，这一切迹象表明苏联对帝国宣战已经危期不远了。
0: 好了，八个，西协五中尉，
2: 属下在。
0: 要塞内部的修缮工作完成的怎么样了？
2: 报告司令官阁下，除了有13处出井没有修完，其他都已经全部完成。
0: 哦，剩下的那些劳工怎么样？
2: 大部军，自从击毙几个试图逃跑的人以后，就没有人敢捣乱了。
0: 记住，要多加小心，催他们快点完工，将剩余的劳工全部押往地下要塞，任何一个中国人绝不能将要塞的秘密泄露出去。
2: 属下明白。
0: 诸位，
3: 嗨，
0: 大战在即，请各位忠于职守，加强防护，
4: 捣毁这门巨炮，这个任务相当艰巨。
5: 将军，我马上命令情报人员向虎头方面转达您的指令。
6: 哎，虎头啊。
7: 哦，
6: 你在那边闷头鼓的啥呢？
7: 烟袋锅，俺爹从来不离身的烟袋锅。
6: 给我瞧瞧。
7: 嗯，给。
6: 还真是老掉牙的玩意儿。
7: 嗯，
6: 你家祖辈上传下来的？
7: 嗯，听俺爹说是从俺太爷那儿传下来的。
6: 哎呀，你爹他天上有灵，应该感到欣慰呀。毕竟这传家宝到了你手里了。
7: 嗯，
6: 我说老虎头啊，看见这烟袋锅，我就好像看见你了。兄弟啊，别说，你这孩子真给你长脸，现在干起事儿来有模有样的，关键时候一点都不含糊啊。长大了肯定是条结结实实的东北汉子。
7: 大叔，
6: 你叫俺啥又忘了？
7: 哦，要叫乌拉草。
6: 嘘，小点声，傻小子。你洞里婶通过老宋找到我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尤其是不能让小鬼子知道，记住没？
7: 嗯，记住了。
6: 傻小子。
7: 哎，乌拉草，
6: 嗯，
7: 你是咋跟俺洞里婶子好上的？
6: 哎呀，你洞里婶年轻，长得俊，哪像俺呢？30多岁就一脸老褶子，就像一把干巴巴的乌拉草。你看对吧？
7: 叔，哎，不，乌拉草，那俺现在能算是你们的人了吗？
6: 当然算

0: 别看你小小年纪，有胆有谋，已经像个真正的侦查员了。
1: 真的？
0: 哎呀，轻点儿，看把你高兴的，一蹦一个高。骨头啊，
1: 啊，
0: 你还是个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咱们现在还在狼窝里啊。
1: 嗯。
0: 哎呀，对了，
1: 嗯，
0: 说说，你冻梨婶儿平时还那么爱唱两句吗？
1: 嗯，店里没客人的时候就爱唱。
0: 哎，唱啥呀？啊，给俺学学。
1: 就是烂胡琴拉的那个调调，什么？我想想啊。

0: 叫铮铮，好比那琴弦声。这是他在家哄俺们的宝贝闺女鸭蛋的时候唱的歌呀。哎，对了，你在饭店里看没看到鸭蛋啊？
1: 没有。
0: 啊？
1: 不过，俺听洞里婶儿提及过。
0: 哦，那兴许是你洞里婶儿啊，怕带着他不方便，把他寄养在哈尔滨的亲戚家了。
1: 洞里婶儿他说。
2: 鸭蛋，鸭蛋！
3: 爸爸，爸爸，抱抱鸭蛋！
4: 哎，好闺女，让爸爸亲一口。哎，
3: 扎扎，怪爸爸，你个大胡子像乌拉草，扎人！
5: 乌拉草，俺一定要给鸭蛋妹妹报仇，给俺爹报仇。
6: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7: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8: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
9: 准备打持久战。这一天呢，探子来报，报现探的叛王朱宸濠派领他的大元帅叶天庆领大军5000猛将10员前来攻取南康城，现在离南康只有70里，今晚就要兵临城下。这郭庆昌一听，赶紧和参将赵德威、守备孙立文商议保城之策。郭庆昌就说了：“哎呀，二位将军啊，

探马说了，贼将叶天庆率领大兵五千，猛将十员，离城只有70里了，今晚就要兵临城下呀，咱们就要开兵见仗了。所幸城里面呢早有准备，虽然说和他开兵见仗不是对手，但是

0: 徐明镐一直没听完此话，命细作再去打探。两个人就合计呀、啊，我说慕容哥哥，南康如此坚守，这贼将虽然攻打得急，但是未必一时能破呀。我们到了这儿，明日就可以和他开兵见仗。我们出去，把那叶天庆抓起来，那些贼兵自然不战而退。即使我们难以取胜，我们也要并力的征剿啊，挫他一阵的锐气，那么也能够呢解南康之围。哎，好在呀、啊，我们是战胜之势，敌人现在是疲乏之态。如果真正打起来，我相信能够取胜。一直没一听摇摇头，不，明镐贤弟呀、啊，我军虽然是胜利之势，但是我们赶路了。我们一路之上风尘仆仆，贼军在这儿是以逸待劳，他们看我们长途跋涉而来，肯定要乘我们的疲惫奋力死战，挫我们的锐气。明镐啊，依我看来，明日开战和他们交兵几合，就各自收兵，然后再想计策较为稳妥。如果明天和他们一味的死战，虽然或可勉力取胜，但是敌伤1000，自损800，我军也必然大失元气。何况人家兵多，我们将少啊，也必不能操必胜之把握呀。兄弟啊，我们要从长计议，要好好的想想如何救南康，战呐、啊、叶天庆。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
1: 的主流的观点是这样的三个观点啊、嗯，来应对我们晚上到底为什么做梦？
2: 对，那为什么说这个清醒的时候，你醒来之后你就忘了说自己做过什么梦了呢？
1: 啊，对，一般都记不住，
2: 对，
1: 一般可能
2: 有一个大概，有的人会、嗯、啊，那其实大脑在 REM 睡眠的时候，负责形成记忆的海马体活动是其实是减弱的，
1: 嗯，
2: 所以说梦境很难被记住。那如果你在 REM 的睡眠阶段被叫醒。哎，那你就能清晰地记住梦境。那你如果自然醒来的话，那梦境可能在几分钟之内迅速地就消失掉了。
1: 哦，哎，你别说，这样的话，那确实是生活当中是有这样的情况的。
2: 嗯、
1: 比如说我此刻正在做梦、嗯，然后被什么东西突然打扰了，然后一下子惊醒了，
2: 然后就醒了。
1: 哎，我就想，哦，刚才我在做梦，我正梦到什么什么什么上呢？哎，这怎么一下子被打断了？还能记得住。但是如果是比如说晚上做完梦，第二天早上睡醒了再起来的话。就真的是只能记住自己做了梦、嗯、但是具体梦到什么就真的很容易会忘却了。
2: 对、嗯、咱们再来看到跟能源和环保有关的知识啊、嗯、为什么太阳能电池板通常是黑色或者是深蓝色的？
1: 因为吸热吧，是不是这个原因？
2: 对啊、嗯、这个为什么呢？你为什么不做成这个白色或者透明的呢？首先是它这个做成什么颜色肯定跟吸收什么光有关、
1: 嗯、
2: 这是毋庸置疑的、
1: 啊、没错。
2: 黑色物体几乎会吸收所有波长的光，
1: 嗯，
2: 白色物体几乎会反射所有的光，
1: 嗯，
2: 太阳能电池板呢需要尽可能的去多吸收阳光，所以说要用 深色，
1: 嗯，
2: 那黑色或者深蓝色能够吸收最多的光能转化成电能，所以说它会用这个颜色、
1: 嗯、啊。还有一个秘密呢，是关于太阳能电池板的一个核心材料、
2: 嗯、
1: 那就是硅。硅呢是一种半导体，当光子撞击硅原子的时候会把电子给打出来、
2: 嗯、
1: 形成电流。

0: 这就是光电效应。那么爱因斯坦因为解释这个效应还获得了192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其实硅本身啊，它就是深灰色的，加上防反射涂层之后呢，就会呈现出一种深蓝色或者是黑色出现。
1: 那其实这个是
0: 材质问题。
1: 材质问题。
0: 嗯，
1: 那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效率的提升。那早期的太阳能板啊，这个效率只有大概6%左右。
0: 嗯，
1: 那现在的商用太阳能板的效率已经能达到20%-30%了。
0: 嗯，
1: 那实验室的最高效率呢是达到了47%以上。
0: 嗯，
1: 那中国呢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的生产国，也是最大的太阳能发电国。
0: 嗯，
1: 在23年的时候啊，其实太阳能的发电量就占全球总量的大概1%了。
0: 嗯，
1: 那其实现在如果是大家仔细的去查一下数据的话，只可能会更高。
0: 没错啊，而且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生活当中，这种太阳能的发电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多年了，我觉得都已经不奇怪了。现在可能更多的人会关注到，就是旅游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什么呢？
1: 大风车，
0: 风力发电，对，就是那种大风。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朝有时，暮有时，晴有风，阴有雨，没有纷繁万象，
1: 没有纷繁万象。
2: 继续来探秘啊。
3: 嗯，
2: 那么在上半场的时间呢，跟大家说到了很多关于昆虫世界的秘密，接下来呢咱们就一起走进天空和气象的秘密来探索一番啊。那么在这个春夏之交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很多的雷雨天气，尤其是半夜的时候，这个春雷炸响，对吧？至少在春天的时候，我觉得咱们南京的朋友是经常会能够感觉到半夜被雷声吵醒的感觉的。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也会啊，比如说在这个台风啊这个到来的时候啊，或者是多雨的天气当中，你会能感觉到那种尤其是后半夜那种电闪雷鸣的感觉，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神奇，甚至会有一点点害怕啊。那么夏天呢，暴风雨里天空会先闪过一道光，然后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这样的雷声。那么闪电到底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我们会先看到它再听到雷声呢？
3: 那雷雨云里啊，有大量的冰晶和雨滴，它们在强烈的上升气流中剧烈的碰撞，那碰撞就会让这个电荷来分离。那轻小的冰晶带正电被气流带到云上部啊，重的水滴带负电沉到云的下部，就这样云的上下两部分积累了大量相反的电荷，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电容器了。
2: 嗯，
3: 那这个电荷的数量积累到够多，云层和地面之间的电压可以高达几亿伏特，那空气被击穿，
2: 好夸张。嗯，
3: 啊，电流就在瞬间通过，温度呢高达30000摄氏度左右啊，比太阳的表面还热5倍。
2: 嗯，
3: 这个就是闪电。
2: 嗯，
3: 那闪电通道里的空气瞬间膨胀，产生冲击波，这就是雷声。
2: 没错啊，那再解决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先看闪电后听到雷声呢？其实这就是一个物理上面的原理。

0: 了啊，就是光速啊，光速呢它是每秒30万公里啊，声速呢只有每秒340米、嗯、闪电发生的时候呢，光速几乎是瞬间就会到达你的眼睛，而声音呢它是需要慢慢传过来的，所以闪电和雷声之间呢会有相差几秒，每差3秒闪电就在约1公里外，下次打雷的时候呢，你可以数一数算一算啊，这个闪电离你大概有多远，这个时间可以其实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1: 是的啊、这个富兰克林呢发明避雷针就是应用了
0: 旋转风暴。在卫星图上看呢，北半球的台风总是逆时针方向去旋转的，而南半球的台风也总是顺时针方向去旋转的，为什么会永远保持这样的方向呢？
1: 这是因为啊，地球在自转，那地球自转产生了一种叫科里奥利利的效应啊、在北半球运动的物体会偏向右偏转，在南半球呢会向左偏转，当空气向低气压中心汇聚的时候啊，在北半球被向右偏转形成逆时针旋转，在南半球被向左偏转形成顺时针旋转。
0: 那么台风的能量呢，它哪来的这么大破坏力和力量啊？台风的能量呢是来自于温暖的海水，当海面温度超过26度，大量的海水会蒸发，水蒸气呢会上升释放热量驱动空气去旋转，台风登陆之后呢失去了海水的能量补充，其实就会慢慢的减弱，这就是为什么台风在海上呢它的这个登陆的时候它这个风力可能达到比如说7级8级甚至有10级的这种啊风暴啊，就非常的强悍，但是登陆之后呢大概可能24小时之内就会逐渐减弱消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能量使用完了，然后能量的补给又不够用，所以就会这样。而且呢一般台风就会有一个台风眼，直径呢大概是几10公里的样子，这个台风眼里面永远是风平浪静的，而且阳光明媚，就像一个假象一样。这是因为台风眼里的空气在下沉而不是上升，所以没有云和雨，所以台风眼周围是最猛烈的风雨区，也叫做眼壁啊。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台风过来的时候，很多人说哎，我们这儿风平浪静，但当时你可能正处在风眼，但是当台风过境的时候，那么真的是不要被眼前的这个风和日丽所迷惑啊，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1: 对啊，这就是台风眼啊，其实还是很危险的啊。
0: 没错，
1: 咱们再来看到这个数字啊和数学的奥秘。那说到数字跟数学的奥秘，这个时候就要提到一种动物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蜜蜂。蜜蜂呢不光是能够这个非常聪明的准确的找到路回家，而且它在建造蜂巢的时候啊，每一个格子都是完美的六边形
0: 战士了。
1: 蜜蜂呢它没有学过数学，但是为什么能造出这么规则的形状呢？那其实六边形是数学上的最优解，如果要用相同形状的格子铺满一个平面，只有3种形状可以做到、你想一下、
0: 这个、
1: 三角形、正方形和六边形对吧，
0: 它是可以完整的拼出一块区域的。
1: 对，完整的拼出一块区域、你想你如果是用圆形的话，那中间每个圆形之间可能会
0: 有
1: 一个空隙，对不对、那而在刚刚说到的这3种形状当中，三角形、正方形和六边形用的材料是最少的
0: 啊，六边形是最少的，
1: 能够围出最大的面积。
0: 哎，这数学不好，这真算不出来。
1: 这个道理是蜜蜂经过亿万年的进化才发现了这个数学上的真理。
0: 原来如此。
1: 你想啊，如果你用其他的，那它就会耗费更多的这个材料，也就是所说的这个蜂蜡嘛。
0: 对，是的。那你像蜜蜂建造蜂巢的时候呢，最先造的圆形的格子，然后呢，它会用体温来加热这个蜂蜡，让蜂蜡软化，然后流动起来，相邻的圆形格子就相互挤压，在表面张力的作用下，然后被挤压成了六边形。这不是蜜蜂设计出来的，而是物理规律自然产生的一种结果。
1: 而且呢，蜜蜂建造蜂巢的这个速度非常的惊人啊！每个格子的角度它都是维持在120度，误差不会超过正负2度。
0: 哇！
1: 格子的厚度呢只有0.073毫米左右，误差不会超过0.002毫米。那这种精度，其实你像现在拿就是那种超高精的这种机器，都非常的难去超越。
0: 对啊，可能还要定期质检一下，才知道你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误差在里面。但是蜜蜂却可以凭借就纯 手工来捏造它的六边形格子啊，非常的惊人，怎么可以做到如此精密的呢？太厉害了，真的。

0: 是大自然的神奇啊。那么接下来呢，说到数字啊，那我们再来说一个数字，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听到这个数字啊，数字零是不能做除数的。
1: 嗯，
0: 在数学课上老师说零不能做除数，那么为什么它不能除以零，这个规律是怎么来的，这个得你来讲一讲啊。我觉得提到这个数学问题真的讲不明白。
1: 其实除法的本质就是一个叫什么分组。
0: 嗯
1: 啊，你看六除以二等于几？等于
0: 三。嗯，
1: 意思是把六个东西分成两组。
0: 嗯，
1: 啊，这个每组两个啊，就分成三组
0: 、嗯，
1: 每组两个，对吧？
0: 嗯，
1: 那六除以零是什么意思呢？把六个东西分成每组零个，这能分几组呢？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意义，因为你分不完。
0: 嗯啊，你没有办法分，啊，
1: 因为你每次分出去的都是零个。
0: 嗯，
1: 对吧？你可以说这个数字是无穷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从方程的角度呢？那如果六除以零等于 x，
0: 嗯
1: ，x 乘以零等于六。但是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零，啊，
0: 等于零啊，
1: 不可能等于六啊，
0: 是啊，
1: 所以说没有解，所以说六除以零就没有答案
0: 哦。
1: 那零除以零就更麻烦了。
0: 嗯，
1: 那你设想一下，如果零除以零等于 x，
0: 嗯
1: ，x 乘以零等于零，那任何数乘以零都等于零，那 x 可以是任何数，所以说零除以零不是没有答案，而是有亿万种个答案，对不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就在数学上就叫做不等式了。
0: 哦，
1: 那零除以零等于 x，x 乘以零等于零，那这所以说这个公式你是解不开的，对不对？
0: 我觉得你在跟我说绕口令。
1: 嗯，那
0: 什么东西零和零零？
1: 哎，那你看这个是我们笔头能算的，那你如果放在计算机里，
0: 嗯，
1: 那如果计算机遇到除以零，它就会报错。这个
0: 然后
1: 就会崩了、
0: 嗯，对，
1: 因为程序员在写代码的时候必须检查除数是否为零，
0: 嗯，
1: 否则这个程序就会突然停止工作。
0: 啊，
1: 因为这个
0: 所说的 bug 就出现了。
1: 对，计算机没法算啊。当然，计算机的话，它这个用的这个数学进制跟我们不一样啊，像我们普通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这个十进制，
0: 嗯，
1: 那计算机呢普遍用的都是这种二进制的。
0: 哦，哇，好厉害啊！我觉得数学的世界真的是，就是对于我这种文科生来讲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听起来就像是一个绕口令一样啊。哎，那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做斐波那契数列啊？在自然界当中呢啊，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一说到这个名字，大家可能有点问，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规律呢？
1: 嗯，
0: 啊，那跟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接下来的一组数字11235813211，这一串数字就叫做斐波那契数列，每个数都是前两个数之和，而神奇的是呢，这一串数字在自然界当中可以说到处都是。到底在哪儿都是呢，对吧？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比如说啊，向日葵花盘上的种子，它会排列成两组螺旋线，一组是顺时针，一组是逆时针。然后数一数呢，这顺时针方向通常是34条，逆时针方向是55条。其实它都是属于斐波那契数列的啊。还有呢，像松果、菠萝、雏菊也都是同样的排列规律。哇，
1: 对，
0: 好细致啊，
1: 你是说到这个斐波那契数列的话，那它其实和一个自然界的和一个美学比例有关，叫做黄金分割比例啊。
0: 哦，
1: 那相邻的两个斐波那契数列的比值越来越接近。

0: 肚脐到脚底的距离除以身高啊，约等于0.618、
1: 哦。
0: 手指各指节的长度比也接近黄金比例，因为古希腊人认为这个黄金比例是最完美的比例。比如说帕特农神庙的建筑就是按照这个0.618的黄金比例设计的。
1: 哇，原来这数字当中还跟人类的审美啊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0: 你看今天讲了这么多的知识点，我觉得需要好多的时间这个
1: 消化消化，
0: 可以去消化消化。
1: 啊、我待会儿要回去数一数了，我这个手指对吧？这个指节的各个长度比、是不是接近于黄金比例？
0: 那今天的知识点就跟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讲到这儿。

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

0: 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1: 非常高兴为大家演出。
2: 是啊，
1: 做个自我介绍吧。
2: 啊，
1: 我叫英宁，我的弟弟王月波。
2: 哎，
1: 您看我弟弟长得比我争气，
2: 还是不争，
1: 个子高，身材魁梧。
2: 行了，这个王月波说对了，
1: 还是的。
2: 哎，弟弟不成，你要给大伙介绍这么介绍
1: 啊，
2: 说我们二位是弟兄。或者说兄弟，这都可以，弟弟不成。皆因为我这个年龄大，我是哥哥，您是弟弟。
1: 我是弟弟
2: 啊，对。
1: 你呢？
2: 我是哥哥。
1: 嗨，别客气。
2: 什么？
1: 我呢？
2: 这不是客气的事儿。谁岁数大，先有的谁是哥哥。
1: 那这没错了。
2: 啊？怎么没错了？
1: 你多大呀？你说你多大？
2: 我33呢。
1: 你让各位听听
2: 啊，
1: 你才33呢。
2: 那么你多大呢？
1: 我都26了。我是哥哥，你是弟弟，先有的我，后有的你，没睡醒了吧？
2: 你26
1: 啊，
2: 我33。
1: 对。
2: 你是哥哥，我是弟弟，
1: 没错。你再琢磨琢磨。没错，
2: 各位啊，这个在北京啊，二环里
1: 啊，
2: 就这样的人就是24K 的纯混蛋。我甭琢磨，先有的我，
1: 先有的我，
2: 我33，你26，怎么会先有的你呢？
1: 我给你算呢。
2: 哎呦，您还能算呢？
1: 当然了。
2: 啊，罢了。
1: 各位，您给看看是不是先有的我？
2: 好嘞，你算吧，算。
1: 你33。
2: 啊，对。
1: 我26。
2: 不假。
1: 10、20，咱俩一样。
2: 哎，
1: 不算了。
2: 好嘞。
1: 打20往后算。
2: 嗯。
1: 看着啊。
2: 哎呀，看着。
1: 21、22、23、24、25、26，有我的吧？27、28、29、30、31、32，这还比你什么事儿呢？到33你才出来，是不是先有的我，后有的你呀？哎呀，有点意思。
2: 你好些事不说不明白。
1: 行，
2: 这一算清楚了。
1: 嗯，
2: 照你这么算呀？
1: 啊。
2: 还是先有的你，
1: 这才明白。
2: 后有的你爸爸。他爸爸今年57了，离我还4站地呢。先有的你，再有的我，后有的你爸爸。有这么算的吗？
1: 这月波这脑子真快，
2: 就是脑子好。
1: 有那么句话，
2: 哪句？
1: 热闹的马路不长草
2: 啊，
1: 聪明的脑袋头发少。啊，这句话
2: 要应到我身上了。
1: 当然了，就我这跟你开一个小玩笑。哎，你把这个反应这机敏，
2: 我还跟您说就是反应快。
1: 你看，说你胖你就喘。
2: 来，还不是实事求是。
1: 我今天想在舞台上抻练抻练你。
2: 啊，怎么抻练我？
1: 笑星大联盟在这儿，你没准就得现了。
2: 哎，我现不了。
1: 嗯，
2: 我穿那么些，我还能现了？
1: 当然。咱们俩做一个小时候的文字游戏。
2: 啊，文字游戏是什么？
1: 反正话，你会吗？
2: 哎呀，您看今天咱们啊，小弟弟小妹妹们很多。
1: 是。
2: 这都啊，幼稚班。
1: 啊，
2: 学龄前的儿童玩的，
1: 你把他看浅了。
2: 看浅了干嘛？我打小就说这个。
1: 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
2: 中国话没有我不会说的。
1: 主语、谓语、宾语，
2: 你甭废话，全懂。
1: 那行，
2: 我就跟你说不就完了吗？
1: 这个人啊。
2: 啊，哪个人啊？
1: 这口气比脚气都大。
2: 哎。
1: 来一回、
2: 啊、来一回，
1: 咱们还说简单的
2: 啊，
1: 就以这张桌子为题。
2: 好啊，
1: 开始啊，
2: 说吧，
1: 说

0: 我的桌子，
1: 我的桌子。您主要听这个，声声入耳，字字清晰。
0: 哎，嗯，咱们这个游戏现在就开始了。
1: 我盯着呢，
0: 开始啊。
1: 哎，
0: 说我的桌子。
1: 哎，我的桌子。
0: 还是说你脑筋好呢？咱们说什么游戏？
1: 啊、
0: 反正话啊，
1: 那怎么着？
0: 您把这词儿，您重复我的话呀？
1: 那怎么
0: 是？颠倒过来说翻啊？
1: 哦，翻啊、哦，好
0: 嘞。开始，再来啊！
1: 哎，
0: 我的桌子。
1: 哎，
0: 哎，这这。哦，真翻这桌子。
1: 你说的翻呢？
0: 有一根筋，把桌子俩字儿翻过来呀、
1: 啊？你就说怎么说吧。
0: 子桌。
1: 这不就完了吗？这不很简单吗？
0: 现教给
1: 你。不是现教给。
0: 开始啊。
1: 来吧。
0: 说我的桌子。
1: 我的子桌。
0: 行好啊，这样吧，
1: 哎，
0: 在座的观众、
1: 啊、
0: 从现在开始您可不光是观众了、
1: 还怎么着，
0: 您是现场评委
1: 哦，当裁判。
0: 他学我这个话把他颠倒过来说
1: 啊，
0: 说得好您可以掌声鼓励
1: 哦，鼓励鼓励。
0: 说得不好
1: 啊，
0: 您可以掌声鼓励。
1: 哎，说得不好
0: 听见可以笑声，听见可以掌声，没准您就露怯了。
1: 那意思要羞臊羞臊我的面皮，
0: 加点小心
1: 啊，不至于的。
0: 开始啊，
1: 来吧。
0: 我的桌子，
1: 我的子桌，
0: 我的椅子，
1: 我的子椅，
0: 我的凳子，
1: 我的子凳，
0: 我二人凳，
1: 我凳二人。我瞪人瞪人谁谁也不乐意。
0: 你什么态度啊？
1: 不是态度，您说点好的。
0: 这样吧、
1: 啊、
0: 说一个有难度的
1: 啊、哪个
0: 文学性强的啊
1: 啊啊，
0: 倒反同人
1: 不懂，
0: 就是说人体的各个器官从头上说到脚下。
1: 哦，从头说到脚，这叫倒反同人。
0: 这可有难度
1: 啊，这不容易。
0: 快说快翻。
1: 我没问题。
0: 开始啊，
1: 来吧。
0: 说脑袋，
1: 呆脑。哦，呆头呆脑。
0: 再来啊。
1: 啊，
0: 我眼眉，
1: 我没眼。那我成盲人了。
0: 我眼珠
1: 吃。这玩意儿都没法翻，这玩意儿
0: 怎么了？
1: 你才猪眼呢，像话吗？
0: 说不上来，跟我起急
1: 啊，
0: 接着来啊，
1: 来吧。
0: 我鼻梁子，
1: 我量鼻子。我没事量它干嘛呀？我
0: 有用啊。
1: 我有什么用啊？
0: 我耳朵，
1: 我刀耳。闹成猴了呢，我
0: 听这个
1: 来
0: 太厉害了。嘴，哦，嘴翻，快点翻。
1: 这个鼓掌跟叫好
0: 是
1: 哪位鼓掌哪位翻来。
0: 咱这没有互动啊。
1: 你出门也得该插避雷针了，你知道吧？
0: 我教你啊。
1: 你教我了，这一个字怎么翻呢？
0: 你那意思呢？
1: 字儿多点啊。
0: 字儿多点你说不上来。
1: 没那个事情。
0: 听这个
1: 来。
0: 我嘴里边有牙。
1: 我牙里边有嘴。啪。妖精啊。
0: 接着来 啊。我脖梗子。
1: 我梗脖子。
0: 我胳膊，
1: 我背哥，
0: 我大腿，
1: 我腿的，
0: 我脚巴鸭子，
1: 我鸭巴脚子。这什么话呀，这是。
0: 我刚明白
1: 啊，
0: 大年三十你们家吃鸭巴饺子。
1: 不不不，没吃过。
0: 接着来啊，
1: 再来。
0: 我心窝哟，
1: 我窝心呐。
0: 哎呀，你怎么直卧心呢？
1: 对，我站着七八分钟了还没说中国话呢还。
0: 我小肚子，
1: 我肚小子。
0: 我还有肚子，
1: 我肚子里有孩子。没有。
0: 我跟一位孕妇说笑。
1: 没有没有。
0: 男孕妇。
1: 我去，不像话，就别猫。这倒反同人到这儿就可以了。
0: 哎哎
1: 啊，
0: 说着说着说觉得自己说的不好
1: 啊。不是不好，没法说了。好，我都改孕妇了还往下说。这说半天哪、啊、没有什么意思。
0: 您想说点有生活的。
1: 不是不美，你这有、
0: 哦、
1: 这大腿脚巴鸭子这美吗？这个桌子板凳你这美吗？
0: 这么着吧
1: 啊，
0: 现在 城市建设这么靓丽，
1: 哎，
0: 不管是咱首都北京还是各个城市，咱们这么样吧，
1: 啊，
0: 每一个城市都跟花园似的，
1: 对，
0: 我带着你咱逛回花园怎么样？
1: 罢了，刚才就应该说这个，
0: 逛花园，
1: 逛花园多美啊，
0: 逛花园，逛花园，
1: 怎么样？
0: 这得加大难度，
1: 什么难度？
0: 这回逛花园啊，
1: 啊，
0: 咱俩说的时候
1: 啊，
0: 得有动作，
1: 哦，有点身段。
0: 有表情
1: 哦，带一点表情，
0: 咱俩还得配合着来点造型，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我就爱来造型，
0: 开始 啊，
1: 好好好，
0: 说我出城，
1: 我城出，
0: 我溜达溜达，
1: 我打溜达溜，这日本话不这事啊。
0: 接着来啊，
1: 哎，
0: 说我下桥头，
1: 说我头朝。这还没逛呢，我就跑河里去了。
0: 凉快凉快，天热了。
1: 逛逛。
0: 接着来逛花园了。
1: 啊、逛吧啊。
0: 说我逛花园。
1: 说我花园逛。
0: 我是牡丹花。
1: 我是花牡丹。
0: 我是月季花。
1: 我是花月季。
0: 我是芍药花。
1: 我是花芍药。
0: 我是狗尾巴花。
1: 我是花尾巴狗。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你好旅行家。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为您播出的你好旅行家专题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一路旅行，一路好的声音、音乐、曲艺、戏曲、故事，伴您越旅行越开心。这档节目呢，我们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一起为大家呢送上精彩的内容，也一起合作。我们的会员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个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它是你好旅行家节目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请您继续收听精彩的内容，我们继续欢乐，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你好旅行家节目的上半段暂时要告一段落了，稍事休息之后，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欢迎您继续来收听一路旅行一路好声音，让您在旅行的路上听着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边玩边开心。我们的节目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可以加入会员的微信，就是133-477-11422 133-477-11422。同时告诉您，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你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我们一起去旅游，一起听你好旅行家节目。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相会。提醒您可以通过大蓝鲸的互动来和我们进行交流，也可以呢通过大蓝鲸点听回听。我们希望您继续支持和喜欢你好旅行家，一会儿再相见了。

0: 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3: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2: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3: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2: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十一点四，你好，旅行家。
4: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你好，旅行家》节目。今天是专题节目，节目当中让您一路旅行，一路有好声音的陪伴，音乐、戏曲、曲艺、故事，让您在旅途当中边玩边开心。在这里呢，我们要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告诉大家，会员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提醒大家，乐享精灵旅游俱乐部是您好旅行家线下实体跟团旅游俱乐部。节目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内容。大嘴巴王鹏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
5: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6: 哎，老了。
7: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
8: 五十刚刚好，
9: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10: 我们是乐享精灵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4: 回到我们的文艺之星的访谈当中，我们来请到齐老师。齐老师，我们等到很长时间了，来和再跟听众朋友们问声好。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4: 对，今天到这个广播的直播间是第一次来做节目吗？
11: 来过一次了。
4: 之前来过的。
11: 哎，
4: 啊，之前来过的，之前来过的，那肯定不是我跟您做的节目，
11: 是另外一个，有李文啊，
4: 一肖老师是吧？
11: 哎，
4: 啊，好，那就是那我是第一次跟您做节目，然后我还是要问问一些情况的啊。
11: 的，
4: 那您是这个齐齐艺术团的，算是负责人

0: 船长还是身兼多职，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是奇奇一次团的团长。
0: 哦，那把团的情况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吧。嗯，
1: 我们是一个社区文艺团体。
0: 嗯，
1: 我退休二十几年，哦，退下来以后，
0: 嗯，
1: 2006年社区就叫我搞社区的文艺。
0: 嗯，
1: 那时候我们就成立了一个舞蹈队。
0: 嗯，
1: 然后每次经过这么多年的摸爬滚打嘛，
0: 嗯，
1: 我们现在已经成艺术团了。
0: 哦，嗯嗯，那就从舞蹈队到今天的艺术团，2006年成立的，然后我们就是屈指一算是整整20年了。
1: 哎，已经20年了。
0: 哦，那我想问问看，成立20年，今年还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打算？就要比如说纪念一下、庆祝一下这个成立20周年的这个非常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嘛？
1: 我们准备在外面搞个旅游吧。
0: 哦，
1: 哎，大家在一起聚聚。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嘛，走了一批又一批，很多前期的已经老了，
0: 嗯，
1: 对不对？现在也加了很多新鲜的。
0: 哦，
1: 年龄都比较小。
0: 嗯嗯嗯，
1: 所以他们对这个舞蹈都比较热爱，
0: 是吧？
1: 哎
0: 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奇奇艺术团，您说您是社区的一个艺术团，能告诉我们是哪个社区的艺术团吗？
1: 我们是鼓楼区小石街道
0: 啊，
1: 哎，东门街社区奇奇艺术团。
0: 确确实实啊，这个鼓楼街道的这个艺术氛围也是挺好的。
1: 对，
0: 那就是您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当时奇奇艺术团开始创办的时候的一些情况，就是一路的这个过程，来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的故事好吗？嗯，
1: 当时我刚退休嘛，也不太会搞这个。
0: 哦，
1: 然后就是社区交给我吧，我们就带到一部分，没有多少人，七八个，哎，
0: 嗯，
1: 然后就开始组织一个舞蹈队，
0: 嗯，
1: 每天晚上就叫退休的，
0: 嗯，
1: 这个我们小区的人嘛，跳跳舞，那时候是南京小拉，
0: 小拉，我知道，
1: 那个我们后来跟蜀军村联营，还到北京去参加了个世界舞比赛，
0: 哇，
1: 拉了1等奖，
0: 是吧？
1: 就南京小拉。
0: 嗯，南京小拉是我们南京特有的一个舞种。
1: 就汾金山不是打官司赢，
0: 对对对，
1: 就是芳芳搞的，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去了，
0: 是是是，
1: 拉了1等奖。
0: 对，当时就是小拉舞和点踏舞之间有这个，有一个小分歧，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南京人，就是生活在南京的都晓得，就是小拉舞是我们南京人独有的舞种，
1: 对，
0: 就是外地他是没有这种舞种，哎，不会，
1: 但是那个评委都不会打分，
0: 对吧？
1: 然后我们一个队和新庄一个队，
0: 嗯，
1: 两个队，他说我不知道哪个赢，你们自己评，
0: 嗯，
1: 他就把那个证书给我们了，
0: 哦，
1: 我们自己回来写。
0: 是是是，那也就是说，凭借这次比赛，就是我们的舞蹈队就可以说在南京就打响名气了。
1: 哎，对，
0: 嗯，
1: 后来就是在整个鼓楼区，反正奇奇艺术团他们都知道，
0: 是吧？
1: 哎，
0: 那您一开始就是先教的是，就是我们现在教啊，就是小拉，是吧？
1: 先开始是锻炼，就是小拉，
0: 哎，小拉，
1: 但小拉不要什么技术含量，
0: 嗯，
1: 就是说能走路就会跳，
0: 对对对对对，
1: 手一拉就会跳，
0: 就是有这个特殊的这个步点，跟着音乐节奏走，哎，还是比较简单上手的，
1: 有套路，
0: 对对对，
1: 哎，然后我们就是慢慢的就是上老年大学嘛，
0: 嗯，
1: 上老年大学回来就教他们正规的民族，
0: 是吧？
1: 嗯，
0: 也就是说您是先投入到老年大学的学习之后，哎，学会了以后再回来教他们，
1: 哎，对，
0: 那之前就是还是我也觉得就是您在社区让您去搞这个文艺团队的时候，那之前您有这个文艺方面的经历吗？
1: 没有，
0: 也是没有的。
1: 嗯，
0: 哦，只是就是感觉到您是因为我跟您聊天觉得您是一个特别热情，是性格很爽朗的一个大姐啊，
1: 哎，
0: 那这个当时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您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
1: 我觉得一股热情啊，带到他们乱跳。嗯，
0: 哦，你没有觉得给您这个任务，你觉得有困难吗？
1: 那时候觉得好玩，
0: 好玩。
1: 那时候也年轻嘛，20岁。在工厂一直闷，出来开心的不得了，就天天跳。
0: 对对对，
1: 跳了以后乱跳。
0: 嗯，
1: 然后我家女儿是老师，她那时候正好休假，她说陪我去看看。
0: 是吧？
1: 一到社区，他毕竟大学毕业的，
0: 嗯，
1: 妈妈你瞎搞，
0: 嗯，
1: 所以一点不上路子，
0: 嗯，
1: 然后他就叫我去报老年大学
0: 、哎，让你系统的进行学习了，
1: 哎，你这样子搞不上路子，瞎搞，
0: 嗯嗯嗯，
1: 后来我就开始学了13年，
0: 是吧？
1: 嗯，
0: 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呢， 这个女儿其实讲的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但是呢她因为跟你是关系很密切，所以她就是直言不讳的讲了，
1: 她一看她就说瞎搞。
0: 对，但是大姐我们也知道，就是一开始我也问了，就是您没有这个文艺方面的经历，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去，其实是可以理解，
1: 爱好
0: 可以理解的可以理解的。那您学了13年，然后都在老年大学都学会了什么，然后去传递给我们的这些团友嘛？
1: 基本上的这个民族舞的所有的那个套路啊，什么基本功啊，反正学的还很好，老师比较认可
0: 是吧？
1: 一种然后系统的学到了排舞、编舞、队形，还有裁判、打分，所有的基本上都学
0: 到了。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

0: 91.4，你好，旅行家。
1: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你好旅行家，和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感谢江苏南京千亿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和赞助。那同时呢，我们的听众朋友想加入到我们的会员呢，也可以呢关注节目的微信号133-477-11422 133-477-11422，想去旅游的朋友呢也可以呢抓住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和我们进行交流。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今天来到了这个文艺之星的采访活动当中，我们找到的是联系的是齐齐艺术团的齐荣晴团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行交流。
2: 工作忙，压力大，头发都快掉光了，
3: 哎，老了。
4: 你老了，四十不到说自己老了，你看看我们五十刚刚好，
5: 六十正年少，七十扭扭腰，
6: 我们是乐享清零文艺之星，永远正年轻。
1: 好，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文艺之星，今天我们还是和齐齐艺术团的齐荣晴团长聊天。

0: 多场了，
1: 嗯，好多场，
0: 能够有的有上将近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多，对吧？
1: 一开始我们震撼一条龙，
0: 嗯，
1: 我们就开始了，
0: 哦，震撼一条龙也去，哦，对，哎，震撼一条龙曾经有过这个
1: 在红山动物园，
0: 对，广场舞的这个选拔比赛，
1: 哎，我们带他搞的，
0: 嗯，你们可以说是，嗯，
1: 我们搞得早，
0: 对，可以说是在南京身经百战了，对吧？那在这个平常的表演当中，或者是演出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忘的事情吗？嗯，
1: 有时候大家比较困难的时候，
0: 嗯，
1: 家人很困难，他们都能克服困难的，
0: 嗯，
1: 我觉得蛮感动的。
0: 就是家里面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事情。
1: 哎，你看那天有一个，
0: 啊，
1: 我们一个姐妹，
0: 嗯，
1: 她早晨我们下午要演出，早晨她妈跌倒了，
0: 嗯，
1: 送到医院，
0: 嗯，
1: 她打电话给我，一边哭一边讲，哎呀，
0: 嗯，
1: 我说不要紧，我说没得事，她说那少人呢，我说不要紧，你先管你妈，哎呀，
0: 对对对，
1: 我说你妈最重要，我说少人不要紧，
0: 嗯，
1: 我说不跳也不要紧，
0: 嗯，
1: 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他们非常的敬业，哎，敬业，
0: 嗯，
1: 哎，所以我很感动。
0: 嗯，那在这个平常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来参与的这个团员来讲的话，您对他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或者说希望他们能够怎么样来在这个团队当中更好的进行这个演出啊，或者平常的这个训练啊，还有呢就是和大家的这种推广啊，这个方面您有过哪些的这个要求，或者呢给他们做了哪些事？
1: 每一个舞出来，我首先是把音乐发到团里面，
0: 嗯，
1: 让他们每个人都要会唱，
0: 嗯，
1: 会要熟悉，
0: 是
1: 每一个字的意思，哎呀，
0: 嗯，
1: 然后动作要连接上去，这是我必须要求，只要有一个版本我都要发上去，
0: 啊，
1: 让他们熟悉音乐，
0: 嗯，
1: 然后每次跳的时候不管别人跳得好不好，你只管做好自己，
0: 对，
1: 嗯，哎，团结最重要，
0: 嗯，
1: 这是我要求的，
0: 嗯，
1: 然后队伍你要把自己做到最好，
0: 嗯，
1: 要注意舞台形象，
0: 嗯，
1: 我说舞台大于天，
0: 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不是你一个人，要管好我们一个整个集体的形象，
0: 是，
1: 这是我比较讲，然后我是小吃街道的嘛，经常鼓楼区有比赛都要叫我们去，
0: 嗯，
1: 他那个人就比较多，我要在别的地方一般都是要招最少一个方阵36，
0: 嗯，
1: 要喊别的队来，然后他们带人我都不要，我说要一定要找爱好跳舞的，
0: 嗯，
1: 然后把他们带来，
0: 是是是，
1: 哎，今年接我还没想接，岁数大了一点不想接，
0: 嗯，那其实看到您的这个年纪，我其实觉得您
1: 73、嗯，
0: 一点都看不出来，
1: 54年的，
0: 对吧，
1: 属蛇，
0: 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舞蹈让心态也年轻，让这个整个的感觉也年轻，嗯，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们也觉得奇奇艺术团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说有些哪些代表的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我每年排一个舞，
0: 嗯，
1: 基本上就是我喜欢的音乐，
0: 嗯，
1: 每年我都会出一个像春晚的那个什么杏，梅花赋
0: 啊，
1: 杏花落
0: 啊，
1: 然后今年我觉得暂时有点吧，我们就排了绿色军装，
0: 嗯，
1: 哎，我每年出一个，
0: 对，
1: 然后
0: 每
1: 年，哎，现在已经绿色军装马上就要出来了。
0: 那比如说，就是如果让您说的话，就是您现在每年排一个舞，这20年了。
1: 嗯，从来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我的身体流露之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同戏是精神创，
1: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相听的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6: 各位听友，各位戏迷，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漫步》节目，我是刘璐。今天我们接着昨天继续请大家来欣赏京剧《龙凤呈祥》。龙凤呈祥说的是三国时刘备趁东吴与曹操交战之机，占领了东吴志在必得的荆州。东吴大都督周瑜几次向刘备讨取荆州都没有得手，于是周瑜使出美人计，假称要把吴王孙权的妹妹孙尚香许配给刘备，准备等刘备过江之后就以她为人质换回荆州。诸葛亮识破了这个计谋，并将计就计，派赵云保护刘备前往东吴。临行的时候交给赵云三个装有妙计的锦囊。刘备赵云过江之后，拆开第一个锦囊，按计去拜见了东吴的乔国老寻求帮助。在乔国老的安排下，吴王的母亲吴国太在甘露寺相亲，对刘备十分重意，当真把女儿孙尚香嫁给了刘备。刘备在江东成婚之后，沉溺于美色，乐不思归。赵云又打开第二个锦囊，按计向刘备假报曹操进攻荆州的消息。刘备闻言果然大惊，带孙夫人连夜返回荆州。周瑜发现刘备逃跑，立刻派兵追赶。赵云拆开第三个锦囊，按诸葛亮之计，请孙夫人出面喝退追兵。等到周瑜亲自率兵赶到，诸葛亮已派张飞等到江边接应，在芦花荡大败周瑜。刘备终于化险为夷，携夫人安然归来。剧中人物张学金饰演乔贤和鲁肃，耿其昌饰演刘备，李维康饰演孙尚香钱，孙玉敏饰演孙尚香忠，刘长瑜饰演孙尚香后，王梦云饰演吴国太，李长春饰演孙权，尚长荣饰演张飞，叶绍兰饰演周瑜，艾世菊饰演乔福。
7: 儿臣要发表去了。
8: 发表去吧。
7: 遵旨。

0: 太后，西天牛渣就不为恭敬了。
1: 甘露寺外埋伏是哪国的旨意？宣他上佛殿。
0: 二千岁上佛殿，
2: 领旨。参见母后。
1: 甘露寺外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2: 是，此事询问吕范。
1: 宣吕范。
2: 遵旨。吕范上佛殿。
3: 领旨。叩见国太。
1: 甘露寺外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3: 乃是假话。
1: 哦，原来是一句假话。
0: 太后不知，我东吴有员大将名唤假话。
1: 啊，宣假话。
0: 宣假话。
3: 国太有旨，假话上佛殿。
4: 令他听着。不听唤假话，我心中之害怕。要问埋伏事，我的脑袋要我搬家上。
3: 我要杀了国太，知道了。
4: 如何是好？
3: 放下兵刃，见过国太。
4: 我放下兵刃。参见国太。
1: 甘露寺外埋伏可是你的旨意？
4: 哎呀，我的老太太，这甘露寺埋伏带钩的，带刺儿的，带尖的，带刃的，我是一概的不知道。不，
1: 哼，全身披挂，还说不知，推迟斩了。
0: 行了，
3: 大太后斩了此人，与儿臣花之不利。
1: 他们定计害你，怎么反倒与他讲情？
3: 母后开恩。
0: 大太后辛苦了。讲情总是要准的，
1: 总是要准的，
0: 总是要准的。
1: 万福谢过皇叔，
4: 多谢皇叔。
3: 谢过太后，
4: 多谢太后。
1: 滚了下去！
4: 哦，是是是。嘿，今日也要杀刘备，明日也要杀刘备。若不是刘备讲情，我这吃饭的买卖和卡不拉叉分了家了。从今往后，哪国再说杀刘备呀？他就是刘备的大舅子。哼，说好话你哼哈。
3: 儿臣告退。
1: 哎呀。

0: 何？
1: 太玉眼力果然不差，则选今日东国成亲，白家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啊，君之
1: 卑
2: 漂泊半生四海为家，今日得陪君之，真乃三生有幸，只是令兄孙权每每舍己害我，还望君之多多的照应。
3: 贵人但放宽心，有我母后做主，了然无事。
1: 多谢君之。
3: 请贵人君之安息了吧。
1: 君之亲，臣难事。龙凤呈祥

心直通道，走汉室。

英雄秉性刚，威名在当阳。汉室无敌将，一生

姓张民飞，字也德。弟兄桃园结义以来，共赴汉室，坐镇荆州，可恨东吴孙权定下美人之计，匡安大国，国将朝亲，且惜亲事臣奏。先臣有言在先，俺大国年终驾归，今日期已到，不见俺

0: 大过回转，俺不免去到帐中问过知国先生，以免得三老儿张寡念三军的
1: 哟
0: 北门。

间转换枪

0: 将军紧张何事？
1: 先臣，我来问你，按大国过江招亲，你须几时回来？
0: 年终假归。
1: 日今什么日期？
0: 腊月之中。
1: 按大国呢？
0: 尚在东吴。
1: 他怎么不回来？
0: 与其

0: 哦，听先臣之言，俺大哥与俺新嫂嫂一同驾归，
1: 一同驾归。
0: 难道中途路上，像我兵阻拦，
1: 总有兵将？

0: 就该差派兵将沿江接驾呀。
1: 既然差派过了，
0: 我不差，咱老儿张也差。
1: 哦，三将军要讨差，莫
0: 三岂能待而不利呀？
1: 如此，三将军听令。
0: 哎，
1: 命你带领一少人马沿江接驾，不得有。

寺庙在身旁，我禀若

长山上，一名妃子的狂。报知林贤弟赤胆不发了王，奉了先生之命，保护之功，过江招罪。临行先生言道，念中驾回荆州正是，洛阳虽美景，不是久治人间。

0: 此一事，待我叩八还。
1: 夫人叩还。
0: 赵云求见。
1: 好着，启禀贵人，四将军求见。
2: 哦，我四弟来了，唤他进来。
1: 是，四将军进见。
0: 是。参见师公。
2: 啊，此地
1: 你
2: 还不曾走吗？
0: 师公在此家为臣往哪里去呀？
2: 回荆州去啊。
0: 师公不走，微臣我焉敢回去？
2: 哦，你回去对我那二弟三弟先生演讲，师公们在此是好好好。回去的了啊。
0: 师公若是不回，荆州的军务大事就无人料理了。
2: 只有先生料理，难道是他凄凉不当差吗？
0: 还请师公回转荆州的卫士，
2: 太若多言，公秀不耐烦了。哦，相识你一人在此寂寞，不妨事，我这里有的是宫娥才女，叫他们与你谈唱歌舞，佳门日和。

0: 施公不肯回转荆州，这便如何是好？有了，临行先生暗赐锦囊三道，职工看过头道，待俺打开二道一关，便知分晓。直到东吴地，迷恋不还乡。进宫报一信，曹操夺金枪。先生真乃妙。
1: 人生如戏，昆曲在唱戏，也是在唱人生，只不过昆曲唱的温婉，将人生的酸甜苦辣表现得千姿百媚又百转千回。人生总要有追求，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

0: 和喜爱昆曲。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善文，在这里向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送上我最美好的祝愿，希望大家的生活诸事顺意，繁花似锦。爱文艺，在一起，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九一四风从东方来。
2: 九一点四，
3: 北京时间十五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鉴湖怀去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林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

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的体会，慢慢的倾听文艺的味道。

0: 总有一种声音让人想起从前。
1: 总有一份记忆徘徊在心的边缘，
0: 总有一种守候，即使脚步渐行渐远，
1: 仿佛从不曾离去。我们在生命的故事中细数着流年。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关注今天的《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依然来自于你熟悉的江苏文艺广播，我是子君，好乐共享。

0: 到了今天，又是我们每周一次的音乐专题、音乐主题的欣赏时间了。今天的《风从东方来》节目一开始，好像这样的乐音又把我们带到了布朗族那漫山的夜晚，那是满天星光的夜晚，布朗人跳起了圆圈舞，那是因为他们收割的日子又快到了，而旱葱米入秋之后就可以酿成鲜美的水酒了。是的，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主题《国乐飘香》，继续在音乐中带你踏遍千山万水，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好声音。如果你还不知道被篝火染红的夜空是多么的醉人，那么请和我一起走过这趟音乐的印象之旅吧。如果你还不知道一曲花儿能把爱情唱得是如此的热烈，那么也请和我一起走进这趟音乐的印象之旅吧。在洛巴人的传统古歌当中，你会听见他们的神话与历史，在朝鲜族的家耶琴声中听见他们的深情与无奈。是啊，我们就是要走这一程，生命才多了一抹绚烂难忘的中国民族印象。踏遍千山万水，跟子君一起走进这趟中国的民族音乐之旅，国乐飘香。
1: 当音乐流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国乐飘香。
0: 我们首先来走进的是朝鲜族。我们都知道阿里郎是朝鲜族民歌的代表作，在长谷

舞的舞蹈节奏当中，朝鲜人民最喜爱的民族乐器之一伽椰琴，它的外形好像我们汉族的古筝。伽椰琴和西琴相互交替着奏出优美的旋律。首先来听到的是朝鲜族的阿里郎。

拂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各位，你有过这样的夏天吗？炎炎的夏日里，雅陇河谷的山神和野兽全都奔腾起来了，举起火把的纳西人就在澄澈的月光之下燃起了篝火，跳起了古老的热美搓来

敬神驱鬼舞。我们接下来要分享到的纳西族的乐曲夏夜篝火，就是改编自纳西族非常流行的民间歌舞窝热热。它是一种充满着粗犷豪气的男女生二声部的歌曲。男生声部是由驱赶野兽的呼声演化而来，而女生演唱的时候用喉头颤音来模拟羊羔的叫声。所以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音乐会充满着神圣和豪气，激越的大鼓震撼人心，芒锣和大叉的敲击，芦管与横笛的鸣响，以及色鼓屋的纳西琵琶的弹奏，全都充满了原始的野性和神秘。

0: 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我喜欢就这样静静地坐着，泡一杯清茶，纯净怡然，细细地体会，慢慢地倾听文艺的味道。

0: 代代传唱的歌谣，民族音乐的骄傲，
1: 最想听的声音，最隽永的音符，
0: 汇成这一刻的东方风情。
1: 风从东方来，子君制作主持。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江苏文艺广播，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和你共享国乐飘香。今天的音乐主题单元，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民族音乐当中，带领大家踏遍千山万水，听见中国各民族的声音。

上半场我们走进了布朗族、朝鲜族、纳西族和怒族，那么接下来下半场的一开始，我要跟您一起共同去品味的是瑶族。农历的5月29号是瑶族盛大的达努节。相传啊，远古的时候，瑶族的祖先密洛陀女神要她的三个女儿到人间去独立生活，但是最小的女儿因为起晚了，仅仅剩下一斗谷子可以垦荒为生。女神于是只好再送女儿一面珍藏的铜鼓，好驱赶偷吃庄稼的鸟兽。终于稻谷丰收，瑶族繁衍。而我们下半场首先要来分享的这首瑶族的达努传说，是一段热情的瑶族歌曲，姑娘们是以绕口令快节奏的方式来展现的，让我们一起共同感受他们节日的欢愉吧。

0: 福相拥情流，月韵相伴心声，国乐飘香。
1: 弦乐声声，国乐飘香。各位亲爱的朋友，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我们的节目当中曾经两次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里共享他的音乐人生，他就是来自于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教授庄耀老师。庄耀老师曾在中国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西北生活了20多年，也在各地多次的采风，其中他认识了一些朋友，也听见了一些歌。每当他听到他们演唱那些原始的、质朴的、不带任何修饰、野味十足的歌调时，就不禁心旷神怡，就仿佛仰面躺在夹着泥土和露水芳香的草地上，呼吸着纯净的空气，摆脱了一切现代都市中的喧嚣和烦恼。同时他也惊叹在那人迹罕至的老林中，广袤的草原上，山涧芭蕉林和黄土高原之巅，竟然蕴藏着如此美好的歌调。只是可惜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条件和机会像庄耀老师这样亲身领略其中那难以言喻的韵味。非常巧，我记得最近一次庄耀老师走进直播间做的专题正是他的家乡的音乐，那就是西北的花儿。西北的花儿那真是举世闻名。我们接下来要来分享到的这首保安族的慢花儿，那是保安花儿当中对爱情真真切切的表达。慢开花儿心头甜，十天九夜口不干。保安族的保安花儿当中对爱情的表达总是这么的率直而热烈，这也让夏天的花朵更加的让人期待和喜悦。这首保安族的慢花儿是以保安族花儿的曲调保安令改编而成的，动听的琵琶声当中，少女以恬静和柔美的歌声展现其如花的青春。

0: 畅游汉海，感悟民族的心灵。
1: 漫游音乐，体会生命的感动，充盈东方的音乐风情。
0: 国乐飘香，祖国的山河千山万水，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心怀着一个美好的愿望，希望有一天可以亲身的走进，能够亲身的感受它的绚丽多姿。在新疆有柯尔克孜族，有美丽的帕米尔高原。在夏天的帕米尔高原，我有幸曾经亲临，它充满了活力。而自称草原人的柯尔克孜人也已经在他们的大草原上展开了热烈的雕羊活动。是的，接下来要听到的就是柯尔克孜族的音乐《帕米尔高原》。一开始这首音乐的管子，动人并且别具一格的旋律，就会把你带到我的家乡天山脚下的柯尔克孜族。接着考姆兹琴，这是一种弹奏鸣弦的乐器，大多用于歌唱的伴奏。考姆兹琴弹奏出热且坚定的曲调，它体现的是民族豪爽和活泼的性格。来吧，一起感受一下柯尔克孜族他们美丽的家乡帕米尔高原。

我们常说民歌，民歌是源自于民间，源自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其实今天在我们的国乐飘香的民乐单元当中，我们这些听到的话语不多的乐曲同样如此，取自于我们火热的生活。而生活当中民间的生活有很多都是劳动的歌调，比如说勤劳的玉固族。玉固族的妇女在放牧之余，她们还会以牛羊毛织毡来制作帐篷，所以接下来要跟各位共享的这首赶毡歌，就是玉固族的妇女在赶毛毡的时候所唱的劳动歌调。三拍子的节奏具有鲜明的配合劳动动作的特点，所以听起来旋律优美动听，富有节奏。玉固族赶毡。

0: 六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
1: 我们家里面有两位都曾经在这个直播间里工作过，一位是我的嫂子，就是咱们文艺台最早文艺天地的主持人海荣。
2: 海荣老师绝对是殿堂级的存在，
1: 对对对，
2: 我们的前辈。
1: 然后我的太太当年也在音乐台做一个叫如歌的新版的一个节目，那时候晚上我也经常陪她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做节目啊。然后所以回到这个直播间里呢，我觉得也特别的亲切啊。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话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2: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抛开那些头衔啊，包括您的工作，其实您，我用我这个媒体人广播人的身份哈，就是我们广播人的家属。
1: 啊，对对对。
2: 那曾经您自己也是一位广播人啊？
1: 我其实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做电视，然后一直做纪录片，做新闻，然后做综艺。我曾经也在这栋楼的11楼待过很长的时间，那时候是江苏有线电视台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台就在这个楼上。然后最后我离开江苏有线电视台的最后一个节目叫非常周末。
2: 哇，非常的周末，我们非常的时刻。
1: 对对对，
2: 那也是元老级别的存在了。那您做过这么多类型的工作，但我觉得都是和这个媒体有关的，和屏幕有关的，不管是大屏幕小屏幕，包括现在这个竖屏时代哈。我也特别想问到您，这么多的和屏幕的接触，您觉得您接触下来，您自己到现在最爱的，或者您觉得最喜欢的一块屏幕是什么样的一个屏幕？
1: 其实还是喜欢拍电影。电影我们也拍了有2-3部吧。包括一个叫《狙击时刻》。然后还有《恩师》等等。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电影拍起来不容易，周期很长。
2: 是。
1: 一个电影大概从它最初这个构想，一直到最后能够上一幕，大概要至少在5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周期太长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需要有一些变化。所以当这个微短剧开始出现以后，我们觉得，哎，这个，而且我们又在学校里面带学生。你让学生去拍电影，这个事情变得就
2: 有点遥不可及。
1: 对，遥不可及，他没有这个条件去做。但是当微短剧出现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形式，学生是可以把握的。之前其实有微电影。微电影呢，但是它很难进入商业化，就是或者很难进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2: 类似于什么微电影的竞赛单元这种。
1: 对，他们可以就是说参加很多的比赛，在国内外拿很多的奖，但是他没有办法和大众啊这个结合起来。所以后来当微短剧这种形式开始出现之后，我们觉得其实虽然最开始微短剧的诞生是从网文开始的，是从网文的这些最开始是网文的这些网站，他们要把自己的网络小说推荐出去，然后拍了这个小说的一部分的这个视频，都是非职业演员，然后大家拍的也很这个
2: 潦草。
1: 对，也很草根。但是哎，没想到火了，然后就开始变成，要不咱把整个故事都拍出来吧。所以就最开始它是很草根起来的。但是它打破了原来这种影视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方式。所以最开始其实短剧的这个创作人和影视的创作人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影视制作的，我们的这些原来做影视的人，我们最开始是很难接受微短剧的，
2: 就是不是有点看不上，就是会觉得说那么不专业，我们是不会做这么不专业的事。
1: 对，我们当时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没法看，这个就镜头之间都不接，这个逻辑都是不通的。但是它很火。但是我们后来觉得我们要接受这样一种新的事物，

0: 我们觉得其实它是影视的新的创作中间的一个新的物种，
1: 嗯，
0: 因为它跟这个时代是相契合的，
1: 嗯，
0: 这个契合可能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受众在经历了短视频，经历了网络文学的洗礼之后，他接受这种非常短平快的这样的视频的节目已经没有障碍了啊，就是其实微短剧的底层逻辑它不是影视的逻辑，它是短视频的逻辑。第二呢，就是作为整个的社会的这种创作，由于互联网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今天大家谈这个新大众文艺，
1: 嗯，
0: 它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来创作的这样一种形式，
1: 几乎零门槛。
0: 对对对对对，嗯嗯，特别是这两天，这个最近这个 AI 是吧？那开始的，这是我们招的第一届专业博士，专业博士就是以创作为主的，所以我们的编剧是胡志峰老师的专博。这个姑娘也特别优秀，这个姑娘呢就是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然后硕士是在美国读的，然后回来之后呢这个又开始读这个专业博士，她还有另外一部作品也入围了这个金鸡奖的青州计划的一个微电影作品，然后我们的导演也是我们的青年老师他也是我们的首届的专博，他做了很多的影视作品，那都是够很厚厚的一本了，
1: 数不胜数。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演是我们音乐剧专业的硕士，是音乐剧专业中硕士，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执行导演副导演都是我们的专业博士，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科班和学院派的一个创作团队，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故事中间特别有一段是讲这个给这个村子里面做银狐，这事儿，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其实是真实的，
1: 嗯，
0: 因为在浦口的响堂村，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王克振教授的工作室就在那个里面，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做这个银狐的，他在全国是非常知名的教授，然后最后我们就请他演了这个剧中的这个做银狐的这个师傅，
1: 本色出演
0: 这个、这个他当时说哎呀，我没有想到，我以为拍一两个镜头就结束了，没想到一拍拍了这个一整天，然后最后剪片子剪出来，我说王老师，你
1: 可能就几分钟是吧？
0: 没有
1: 几秒钟，
0: 没有，剪出来之后他已经变成了这部戏的男二号了、哦然后就是也是特别有用，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基于响堂村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又有其他的这个戏剧的故事的处理，是这么完成的。
1: 您看整个团队就非常专业，但是我也会有疑问哈、这个专业呢是来自于博士、硕士这样的一个专业学院派吧，就你刚才自己说学院派、但是要让它和市场接轨，最终甚至去走商业化，是不是会有一点水土不服？
0: 肯定是会的，肯定是会的，因为受众还是有一些审美啊，或者是这些上面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大家说霸总啊，或者说这个很多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作品很走红，但是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被改变的，可以被改变的，因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内容的呈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孩子们还是转换的很快的，还是转换的，我们也觉得我们其实也拍不了那种东西，拍不了，我们接受不了这种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拍我们觉得好的东西，这样去做。对，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大荧幕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综艺也好，像现在的微短剧也好，它只是一个载体，
0: 对，
1: 那我们要去引领大家用什么样的去审美去看这些内容，
0: 对，
1: 而不是霸总就都去蜂拥而至的去拍霸总，
0: 对对对，
1: 那也起不到一种让大家审美去做一些转变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0: 对，所以总局说这个横屏竖屏都能出精品了，
1: 对，
0: 其实是一样的，对，而且这个总局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强调了短剧的精品化，而且在我们现在说的叫中剧，就是在十分钟左右的横屏短剧上面，其实这个可能做得更成熟一些，因为我们其实做的第一部微短剧其实是《我是猎手》，是反诈的，这部剧其实是横屏的中

0: 所以它跟我们原来传统的影视的很多东西更接近一些，因为我们里面也用了很多的这个职业演员，像何振军老师，就是光这个《亮剑》里面的赵政委啊，还有马延东老师，马东岩老师等等，就是他们都是专业的影视演员，那都是演过很多大片的这种演员，但是他们也非常愿意尝试微短剧这样的一种形式啊，然后我们觉得其实短剧还是可以讲好故事的，虽然只有十分钟一集，24集，所以《我是猎手》当时也是我们第一次拍，但是拍完之后呢，后来就是获得了这个国家广电总局的第二批的这个跟着短剧去旅行，对对对，推荐剧目，对对对对，
1: 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我是猎手》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然后也作为一部反诈的刑侦短剧。这个剧其实是根据真实的原型的案件去改编的。
0: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最早是跟咱们这个咱们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叫《安警官工作室》，好像是
1: 也很火。安警官大家也都知道，
0: 对吧？是我们当时最开始想跟安警官工作室呢跟他们合作，我们做一个反诈的宣传片。但是后来我们研判了一下之后，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这种宣传片呢，其实它效果不是特别好。就是大家呢现在不太能接受这种灌输式的教育式的，
1: 别给我说教，太有妈感了，
0: 老登啊，
1: 对，
0: 是吧，爹味儿，
1: 对，爹味儿太重了，
0: 对对对。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我们说那我们来做个短剧吧。所以当时其实安警官工作室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真实的反诈的
1: 案例，
0: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基于这个案例，然后真实的，然后当时做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历了一个这个最开始，比如说最开始我们想做一个父子关系，结果平台说不行，你们这太老了，你们得把年龄降低，所以我们最后就变成了两个大，就是年轻人，就是哥哥和弟弟，哥哥是警察，弟弟是在高校里面读新闻专业的，兄弟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最近我看了一部剧，也是有点那个兄弟之间，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类似于这个反派，两个人之间的一个，
0: 所以就是微短剧可能更适合于年轻人，他的审美和他的这种知识结构，所以我们就把年龄给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然后重新设计了人物关系，然后就是这样做的。
1: 这个我感觉特别棒的点就在于它又起到了一种很正向的，然后又很有那种网络的爽感，大家又不排斥，
0: 对对对，
1: 真正做到了一个知识普及。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用 AR 做的短剧，也是和反诈有关的，人民日报也转发了，它就是一个AR 做的一个，就是雪山飞狐的那个男主角，然后
0: 胡斐，
1: 对，然后在这个雪里边不小心就是打死了一只狐狸，然后呢是因为那狐狸要吃那个另外一个动物吧，他为了保护那个动物把狐狸打死了，后来他回家在那劈柴，然后狐狸化身成了人形就来找他说，你是不是前两天在雪山杀死一只狐狸，他说对，他说啪，他就说我是来报仇的，反正那个也有各种反转，最后呢，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要宣传一个反诈的意识，大家要用他，其实用的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另外他用 AR 去做了这么一个短视频，大家就非常的乐于接受。
0: AI 是今年的风口啊，就是这个 AI， 我们经常说 AI 或者 AIGC， 它其实指的是智能生成影像，智能生成影像现在基本上就是纹身图、图身视频，就是你通过像季梦啊，或者是这个可灵啊，或者现在 CDance 2.0 啊，这是最新的啊，然后你通过语言的提示，然后它来生成的视频，这个视频不是拍摄出来的，它是通过计算机算法然后给你生成出来，当然这个东西迭代的非常快，就是生成的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但是对所有创作人员的这种你怎么设提示词，你怎么去表达你想要的那个画面啊，然后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用你说啊，这个你给我生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他有时候生成出来他不听你的话，
1: 偏了，
0: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比如说人物的一致性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个工具的发展中间呢都已经在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从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我们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抗战胜利80周年最后的那个阶段，我们完成了一个全部是用 AIGC 做的一个短剧，叫《长空回信》。 这个是其实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我们从中国抗战中间五位牺牲的空军英雄的家书里面把它找出来，然后把他的书信然后用视觉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还是挺好的。这个片子也是拿了好几个奖。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是第一次用全部的 AI 去生成这样的一个作品，当时出来之后还是效果挺好。然后过了年 CDance 2.0 一出来，我们就发现完蛋了，这个技术又进步了。然后现在就是这个技术飞跃的非常快，
1: 太成熟了。
0: 对对对，我们这个传媒学院的院长薛峰院长一直在做一部 IGC 的一部长片。那么他非常痛苦的一个就是，我前面做的那部分东西过了半年之后，你发现前面
1: 想把它
0: 不行，对，他后面做的这个已经跟前面对不上了，
1: 是，
0: 就又得把前面的去重新来做。那么这个是我觉得技术带来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这改变我觉得是从技术上做了一个平权，就是任何一个普通人其实都可以用 AIGC 的方式来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这是技术上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且它降低了很多大的场景或者是你以前无法完成的场景
1: 那种成本的投入。
0: 对，比如说我们做长空回信的时候，二战中间就中国空军和日本空军空战的这种镜头，那以前做是非常麻烦的，我们要不得建模，对吧，要不然你通过模型实拍代价非常大。结果我们全部是用 AI 生成，而空战拍的比我们原来做的还要好。因为我们实际上在2005年的时候，我们做过一个血汗长空的纪录片，那时候就是完全记录性的。哎，过了20年之后，我依然对这个题材念念不忘，但是我觉得哎，我们可以用一种新的形式来呈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觉得 AIGC 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技术上的一个突破。但是同时其实我觉得它对个人的要求其实是提升了，就是你可以一个人做，但是你能不能做得好这是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审美能力，你懂不懂视听语言，你懂不懂镜头之间的衔接关系，对吧，你有没有叙事能力，还有你的文学甚至是哲学的深度，你能不能把这个故事讲好。所以你光会工具其实是没有用的。所以我们看到 AI 现在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 AI 太方便了，所以你会看到网上会有大量的 AIGC 的视频垃圾太多了。就是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它对我们真实性的影像其实产生了非常大的冲击的。哎，这是我觉得这是 AI 来了之后你一方面必须要去拥抱它，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它确实是太方便了，
1: 当下的这个时代嘛。
0: 对对对，然后这又是一个视频的时代，又是一个读图的时代，所以这个视觉的东西它产生的巨大的这种冲击力，而且它又可以你能够实现你很多原来都无法完成的这种画面，那对于作为影视的人来说，哎呀，这个简直是太好
1: 了，太惊喜了，
0: 对吧。但是同时我觉得它一定是有一个反思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技术急速发展和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人之所以为人，或者说人不可被机器所替代的那部分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在这个时代去好好去想一想的。
1: 我觉得您就完全不可能是老登，您看您一提到 AR 两眼放光，就像一个少年渴求去急切拥抱他和他一起打天下的那个感觉。
0: 我觉得这是因为待在学校里面总是跟年轻人在一起，学生我们教了一届又一届的学生，我们现在的学生也可能是某个大学导演系的主任，也是在业界的导演等等，这些都有。所以不断的有年轻人在跟我们在交流，所以我们要这个上面去。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更年轻的孩子，
1: 他们可以接受，
0: 因为他们从最开始小时候就打游戏，游戏中的角色他们都能接受，所以他们是能接受这种角色的。我再说一个例子，就是黑神话悟空。黑神话悟空这个3A 游戏在全世界的爆火，而且它的其实主创团队之一还是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校友孙木子，就是科学图形他们这个团队参与做的。那么黑神话悟空 大家其实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个虚拟的，完全虚拟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角色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新的这一代人来说，

0: 接受虚拟的角色其实已经不是障碍了，已经不是障碍。所以像你用 AIGC 去生成霍去病也好，你或者是把它做成苏东坡也好，或者是你怎么去完成它，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包括这一次我们昨天纪念刘海粟先生，南医的创始人刘海粟先生诞辰130周年，我们用数字的刘海粟，就是做了数字的17岁当时去上海创办上海美专的刘海粟，我们把当年我们的校董蔡元培先生他们奠基的照片变成了活动的影像，
1: 复刻了那个故事。
0: 对，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原来只是呈现在黑白照片上的东西已经变成了生动的活的影像，他们跟真实的那个场景已经很难把它区别开了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了不起的啊。包括以后我觉得在纪录片创作中间，以前我们拍历史人文类的纪录片，我们拍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在线，
1: 很艰难，
0: 要花很多钱，
1: 嗯
0: 啊，然后你等于要把历史的那个场景复制出来，但是现在用 AI 来说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的应用它有很广阔的前景，而且它极低的降低了成本之后呢，我们刚才谈到的它其实还是一个技术平权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然后可能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作品。今天中午我就看到了一个人做的一个古装的一个微短剧，全 AIGC 的，但是已经做得非常好啊。
1: 所以这个也真的会是觉得特别特别让大家有想象空间的一件事儿，但是也有一些恐惧啊。你说，就包括前段时间开两会的时候，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校长吧，当时
0: 廖湘中，
1: 对，有记者就采访他，因为一夜之间砍了10多个专业，
0: 对，
1: 那未来南艺是不是也有可能很多专业？
0: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廖湘中书记后来做了一个词语上的调整，他说不是砍啊，不是砍啊，是转型，转型。其实南京艺术学院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我们所有的专业其实都在做数字化转型，就是都跟数字化有关系，只不过大家程度不一样。比如说传媒啊、设计啊，这一类专业呢，就是它跟今天结合的更紧密的，所以它的数字化转型是转的比较快的。但是像传统的像绘画呀，传统的音乐啊，我们现在数字音乐也专门有一个音乐与科技学院啊，然后这些专业呢，可能它在传统的这种挖掘上面它更多一些，但是他们也在利用比如说数据库啊，也是数字化的一个方式，对吧？用数据库的方式去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都在做全面的数字化转型。
1: 所以其实并不是砍，而是把这部分的人才
0: 对
1: 去引向另外一个
0: 对对对
1: 新的领域。
0: 对我们的摄影专业现在就开始转向智能生成影像了，然后他们新拿到的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叫虚拟现实，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中国明清古戏台，他们已经拍了很多这个照片，然后他们把它重新数字化，把它变成一个数据库啊，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有江苏省的第一批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全省只有11个，南艺在其中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江苏高校特别多，优秀的高校也特别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呢，就是叫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新实验室。你听到了，就是前半截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后半截就是我们数字创新，怎么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这种新的技术把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动画专业就是跨专业，比如说他们跟舞蹈学院合作，把新疆秋瓷的壁画，秋瓷壁画今年在春晚上也有一个节目吧，
1: 是，
0: 对吧？把秋瓷的壁画让舞蹈学院转换成为舞蹈，然后他们再把它转换成为动画啊，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怎么从传统的文化中间去挖掘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再把它用今天的数字技术把它转换成为今天大家可以接受的活化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谈到像非遗这样的东西呢，一定要在今天，就是要把它变成大家可以接受的，就现代性的一种转化， 转化出来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非遗都是好东西。

0: 只是不要把它仅仅变成博物馆里面的
1: 藏品。
0: 对对对对对，它是可以变成今天大家都喜欢的东西的。
1: 嗯，现在就是 AR 赋能各种领域，赋能短视频，赋能电影，赋能非遗，赋能舞蹈，各方面的一个联动，包括影像的等等哈。那其实南艺在这方面非常的重视，
0: 非常重视，非常重视。这是因为确实校领导在很敏锐的看到了这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个人也好，甚至是都无法改变和阻挡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顺应这个潮流，去拥抱这个时代，去拥抱这个时代。但是同时我们也是有一个，就是在今天大家都觉得理工科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有很多卡脖子的这种问题需要解决，光刻机也好，这个算法也好等等，但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其实文科和艺术对于未来可能会
1: 更为不可取代，
0: 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技术变得更容易以后，需要的就是原创力、想象力，对吧？你没有想象力，没有原创力，你是做不出来好东西的。原创力和想象力从哪来呢？艺术是最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滋养。
0: 对，所以未来可能机器人可以替代我们很多的事情，对吧？家务劳动也好，或者是这些也好，剩下人干嘛呢？人应该去干艺术啊。所以现在说，大家说机器人，说机器人现在到。

0: 方的一个
1: 侧面，
0: 侧面对。
1: 嗯，这个名字其实是我起的，就是这个是从2017年我们做的一个小公众号家里面，
0: 嗯、
1: 然后呢，然后发周三发诗歌，周五发文章，然后呢，这个一直今年第9年了。啊，现在很多我有很多的朋友，然后我从来不把它做商业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留给我们自己内心的一块
0: 净土。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它是我们，它时刻提醒我，就是你永远不要被你的工作裹挟了你全部的生活，啊，给自己留一个内心的花园。这个花园其实，喜欢的人都可以进来，但是它属于我们。啊，所以在那个上面去，周三发我写的诗歌，然后周五呢有些文章，诗歌后来我们就我的前任院长陈奇老师是中央美院的版画家，他的版画我都非常喜欢，啊，然后当时这个我曾经答应过他，我说我给他写过很多评论文章，我曾经答应过他，我说我给你写本书，但是我实在太忙了，然后。他说你书什么事，我说书等我退休了再写，
0: 你就画了个大饼了
1: 我说来不及了，我说这个但是我给你的诗啊、给你的画写诗，我说这个不是给你的画配诗，是你的画对我产生的这种情感上的影响，然后我根据这个画我来写诗，所以这个已经写了大概有2年多了，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可以出书了、哎，但是还挺好的，但是他给了我一个要求，就是我得每周三我必须得弄一个出来，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是现代人，因为大家的生活碎片化，然后呢节奏非常快，这个时候其实人需要有一点慢的时间，有一点空间留给你自己，这个时间你可以沉默，你可以静观，你可以去简单的忘掉其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回到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最新的一期我写的是一个日本的插画家叫山田勋，他的画，我看那个画的时候我特别感动，那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瞬间，但是那个瞬间非常的安宁，非常的沉静，我觉得那个瞬间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其实我们因为在现在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当中，你需要有这样的一点时间留给自己，去安静地观察你自己的生活和你自己。所以这个时光的侧面其实就是我们留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小小的花园，让我们能够安静地停在那个地方啊，去看一看生活中间那些瞬间，我们把它叫时光的侧面，也是时光在不断的流走，但是我们留下它的一些侧面。我们所以说这个时光是记忆，所以这是我们留给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0: 特别宝贵。我是觉得同样爱生活，能够去享受生活的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时光的侧面，可能在这片花园当中也能找到那一朵可以吸引我们的花儿。
1: 对，我们就是反正你愿意都可以来读这里面的诗，来听这里面的诗，诗是我们家夫人读的，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版式和文章有的时候是我们家女儿写的啊，或者是我写的，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小世界。
0: 嗯，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属于你们家庭的记忆。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记录我们的生活，你看发朋友圈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我会觉得不用害怕去记录生活，你可以大胆的去记录属于你自己的，我觉得在很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会特别宝贵，甚至可能看到，我记得我有一次看最早发的朋友圈，可能是2000几年了吧，当时我还觉得很可笑，怎么这样的东西我也会发到朋友圈，吃的喝的，
1: 对，
0: 然后各种，
1: 它是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记录，
0: 嗯，
1: 因为我的第一个毕业的博士，他研究的课题就是今天流媒体的这个即时的影像，包括我们在自己的手机里记录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海量的这种东西之后汇聚起来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全景，每一个人用你的手机记录下来的这些碎片化的瞬间，你看起来它是碎片化的，但是当你把它拉到一个时间的长度之后， 你可能看到的东西就会更多。

0: 它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某一个侧面的缩影，它是你人生中间的一段东西的一个回顾。当你把它拉长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线索的、有长度的、有内容的、有记忆的你的生活的记录。所以无数个点它就构成了一条长的线，无数单个的画面最后就汇成了你人生的记忆。
1: 所以大胆记录吧，朋友们，加上现在有 AR 的辅助，说不定哪天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纪录片呈现。
0: 这完全可能完全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而且我觉得记录的东西是 AI 可能将来很难替代的，就是那种真实的反应。所以我大学毕业最开始是做纪录片的，做完纪录片这个之后去做编剧的，但是现在我想回头来做纪录片了。为什么？我觉得因为 AI 的东西缺少一点真的东西。那种真实的，比如说今天我们坐在这儿那种即时性的反应，这是 AI 无法做到的。
1: 就像前段时间也是人大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讲到 AR 的和人的区别，他当时做了个动作就是
0: 对
1: 这就是不同。人会觉得吃惊，你干嘛打我，但是机器不会。
0: 对，这是即时性的反应啊。前段时间看那个日本的那个纪录片，拍长江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他在藏区遇到一个小女孩，然后啊，后来那小女孩跟他到上海啊，等等，就你看到人与人之间一个陌生人和你相遇的时候的那种反应，它是 AI 无法做到的。
1: 那么最后想问一下，未来，再继续去创作短视频，您会更多的借助 AI 还是自己
0: 一定
1: 组建团队？
0: 一定是会借助 AI 来完成更多我想完成的东西。团队也一定是需要的。
1: 是更为精良的团队，借助 AI 的手段。谢谢王院，今天聊得太开心了，
0: 谢谢。
1: 也希望我们下次。
2: 大家好，我是戏剧演员倪桐芳。戏剧是来自江南水乡的声音，锁定江苏文艺台，能听到最地道最好听的苏韵乡情。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3: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1: 晚上好，欢迎登上光影留声机啊！我是周大湖，在江苏文艺广播和你共度一段美好的光影时间。春天真的是一个迷人的季节，即便在晚上也毫不逊色，要不怎么有那么多歌咏春天的诗词呢？真是人间芳菲天呢。所以这样的季节适合出去走一走，当然也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电视剧，它们就像是时令风物一样，到了瓜熟蒂落的季节，特别适合春天去赏玩它。所以今天晚上来和大家说这样的一年一会，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来说说看值得春天一看的电视剧。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 FM91.4 的光影留声机。而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说的这部电视剧，我相信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而且也是一部美好的爱情经典。而它的主题曲首首都是精工细作，绝不敷衍，是一幅特别美的江南画卷。我先呢留个悬念，直接用它的主题曲把你那些关于春天美好的回忆都复苏。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敷衍。如果说片尾曲《渡情》是西湖美景三月天，那是直接点明了春天。那下面要听的这首《前世今生》，就是在游湖场景当中响起的，旋律犹如春风一样悠扬拂面。

这是新白娘子传奇的另外一首配乐，叫做前世今生，就像春风拂面一样啊，旋律特别悠扬。就在2019年有一部动画电影叫《白蛇缘起》，也用了这首歌，算是一种致敬，也让这首老歌在新生代的观众当中再次翻红，实现了这首歌前世今生的宿命，叫做前世今生，

于是在27年之后，在另外一部电影当中又完成了他的传承，如此前世今生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要和大家来听听春天的影视剧，我们来听游西湖的白素贞，新白娘子传奇的主题曲。下面这一首是来自于高胜美演唱的西湖与又风。高胜美在新白当中除了演唱主题曲千年等一回，她还演唱了这首插曲叫做西湖与又风。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有非常多的歌曲都是很适合春天来赏玩的，就像这部电视剧当中很多美好的场景都发生在江南的春天，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在这样美好的季节就应该和美好的事物相遇。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的这首歌叫做雨伞是玫红。大家都知道白娘子和许仙的媒人就是那样一把雨伞，所以在这首歌里面一句清明佳节雨蒙蒙又点明了那样一个春天的季节，而这首歌曲的唱段就是白素贞拂伞低语浅唱的经典。大家可以在第三集里面看到白素贞那婀娜的身段，小牧童啊，小牧童，简直能把人的心都给唱醉。

又是一首新白的经典配乐啊。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经常在暑期档还有新年档重播，我相信很多人不只看过一遍了，小时候看，长大也会看，长大之后再看新白娘子传奇，真的是和小时候看的那种心境大不如从，和从前大不相同，处处是曾经，处处是演技，处处是悲情，处处是因果，处处令人心碎啊！最后的结局是白素贞出塔了，许仙还俗了，世林找到父母了，媚娘也投胎了，非常圆满的一个结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之后再看她，总觉得有几分伤感啊。我们下面要和大家听的是这部电视剧里面的一首悲情之歌，叫做《纠缠》，是特别擅长悲情的裘海正演唱的。这歌不仅唱的是白素贞了，也是胡媚娘，还有没有人记得她？她是平行宇宙的白素贞啊。

0: 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丑小鸭细心竭力地飞向天空，美人鱼心甘情愿地化为泡沫，愚公不舍昼夜地移动大山。 FM91.4 江苏文艺台，用文艺铸造坚毅的心。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3: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继续航行中，前方即将路过芯片空中站，请确定打开先听为快体验系统，接收即将上映的影片。
5: 晚上好，欢迎大家乘机啊，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江苏文艺广播每天晚上的6到8点。今天要和大家听的影视剧金曲呢，是来自于《新白娘子传奇》这样一部很适合春天来看的电视剧，特别是随着白素贞游西湖那一段，好像一切美好就要发生，让人对这个春天充满了期待啊！我们下面要和大家听的这首歌呢，是这部电视剧的插曲，叫做《情与法》啊。当年只要这首歌一播，你就知道电视剧里面要有好的剧情发生了。

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当中还有很多和春游有关的场景，比方说在它的后半段还有一段钱塘镇春游，讲的是许仕林，也就是许仙和白娘子的儿子啊，他们在之后成长的剧情里面一个初春踏青的场景。那是钱塘镇一个初春明媚的早晨，山花烂漫，许仕林和胡媚娘相约去春游，山间说笑，神采飞扬。那样的春天充满了青春的气息，还有懵懂的情愫。许仕林可是三口并作两口，赶快吃完早饭就冲出门赴约，和白娘子当年在西湖边的急切心情，那可是遥相呼应啊。

这首叫做《想飞的水》。在《新白娘子传奇》的整个影视配乐当中，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和声的运用。这个组合唱了好几首歌曲啊，刚才我们有听到《前世今生》，还有《情与法》，下面还有两首《天也不懂情》和《悲情面具》。他们唱的每一首都有不同的风情，特别是这个女生庄慧茹，她的声音非常的柔美，也是电视剧当中白素贞的配唱。我们知道《新白娘子传奇》其实是一部东方的歌舞剧，应该说叫音乐剧，里面的人物说着说着就唱了起来，庄慧茹就是里面的配唱。那这部电视剧它的曲子其实是把宋时明时的那种市井文化还有话本小说的感觉完美的展现出来了。我们来听到这首《天也不懂情》。

天也不懂情，天若有情天亦老啊。新白娘子传奇里面有一个角色挺有争议的，那就是法海。他的这个人物形象很矛盾，既正确也错误。本来要是要去除妖，这是很逻辑自洽的，但是他却看不见白素贞的善行，导致他的情感破产。他有着维护天道这样的崇高目标，但是却用水漫金山去嫁祸白素贞，虽然最后有了成佛的圆满结局，但是他在道德上破产了，因为有着永镇雷峰塔的残忍。所以这种矛盾使法海超越了简单的坏人这样一个标签，在他身上值得去探讨到底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体制的暴力。每当有观众为白素贞落泪的时候，其实都是在控诉像法海这样以为你好的名义在实施的暴力。所以我想这正是法海这个角色跨越了30多年仍然有现实意义的一个地方吧。所以后来龚琳娜有一首神曲叫《法海你不懂爱》，大概也是概括了法海的这个矛盾，既有佛法智慧，却丧失了理解他人情感的一个能力，不过也是得道的可怜人了。

不是所有的电视剧都有这么精良的，配音制作、配乐制作，所以越发觉得像《新白娘子传奇》这样的良心之作，从它的每一个音符都在雕刻那些人物的形象，你就觉得非常的难得。左宏元、张真、吕征煌、尤景仰，这些都是台湾上格唱片的优秀音乐人，他们在这张唱片、在这部电视剧的音乐制作当中都有集体合唱过。下面我们再来听两首，一首叫做《情仇爱恨》，一首叫《神仙歌》。《情仇爱恨》的劝慰看似看破，而《神仙歌》是一种戏谑和大彻大悟，都给了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几个大男人看似逍遥自在，实际上挺无奈。当然，这些作品里面的编曲啊，是尤景仰，功不可没。所谓新黄梅调摇滚新世纪的音乐，他是左宏元的成就者，而且里面有大量中国古典音乐元素的运用，比方说二胡、笛子、巴乌，这些都是新古典风情的完美呈现。

0: 这首就是神仙歌了，非常丰富的器乐编曲在里面。今天和大家借着春天说说特别适合春天一看的影视剧。《新白娘子传奇》的白素贞在春天游西湖，于是遇见了那个让她千年等一回的爱情。但说回来，这部剧其实有非常多的中国的传统习俗，不仅是清明，还有端午，包括中国的古代医学、风土人文、古典诗词，还有儒家的文化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说它是华语电视剧史上一个永不过时的记忆，它展现了很多我们民族的传统价值观、家庭观，甚至是人生观，我们或多或少都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做人的道理。尤其在如今很多人说价值观迷失、三观已毁，我想这样的电视剧、这样的经典电视剧更是一座灯塔，让我们在大海、人生的大海中航行时感到迷茫。
1: 一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斗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2: FM91.4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北京时间19: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鉴湖淮剧小镇。

0: 童声唱古韵，花开三十载。
1: 五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五月一号到三号，幸运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五月一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五月一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五月四号至五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三十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0: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1: 江苏文艺台，
2: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3: 光影留声机，
2: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4: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我们延续刚才说的白蛇传，文艺作品里面关于他的经典可不少啊，毕竟是古代民间的四大爱情小说之一。我们接下来说说电影方面的白蛇传，1993年的青蛇，鬼才导演徐克执导的，然后有着天下言情第一人的李碧华做的文字，所以电影的好自然不用多说。难得是他的音乐是徐克的老搭档黄沾，然后和雷颂德一起做的。这是专辑的，应该说电影的主题曲《流光飞舞》，听陈淑桦为你歌唱，惹得一身春雨绵绵。

道一声春雨绵绵。白蛇传的很多歌都特别适合春天来听啊，这首柳光飞舞很耐听啊。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这首歌的作者黄沾自己说的，耐听得很，就像是一个献宝的小孩啊，生怕别人忽略了他的得意之作，于是他在文案里面要说耐听得很啊，耐听两个字还不够，非要说耐听得很，心里才安然。不过的确，这首歌是杰作，词曲俱佳，包括雷颂德的编曲也特别好，一段古筝开场，立马给人光彩流动的感觉，继而引出陈淑桦柔美的声音，半冷半暖，秋天静静的熨贴在身边，就那么看流光飞舞，惹得身心酥软绵绵。所以的确是一首让人骨头发酥的歌曲啊！回头想那白衣的白素贞，还有青衣的小青，顾盼生姿，裙摆撩动，那是只有蛇才会有的蛊惑和美丽。太妖冶过后，反倒觉得不出轻佻，就像默默看着流光飞舞。于是留人间几多爱，迎浮生千重变，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还是缘。我想看过青蛇的应该都会觉得白素贞是幸福的吧，至少幸福过，因为她爱许仙可以爱到不舍得承认她的不好，有情若思就等于是自己先给了自己幸福的机会。然而缘还是劫，并不是你不问就可以无视，他总会气势汹汹的来，于是跟有情人做快乐事就成了曾短暂实现其后永远飘渺的愿望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听青蛇的配乐啊，这一首《人生如此》，短短31个字，却道尽万千。

人生如此，就是雷颂德的曲子。这个曲子真的有点不太像雷颂德后来的风格，尤其是这里面的经验，就像是不可泄露的天机，也就这么一次。好像后面的雷颂德没有再写这样的风格了。那个时候1993年他还很年轻啊，很轩昂，灰衬衣白长裤就站在黄沾边上，只让人觉得后生可畏。那个时候他还非常生猛，所以像这首《人生如此》的乐段还真需要一些功底啊。至于黄沾啊，他说这首歌的词真是想到茶饭不思，食不甘味，一直到录音间试唱之后还在改他的词。的确，好的文字是需要时间和功夫去反复推敲的，难得才气如斯的黄沾也肯如此落力，所以这首歌做了开场曲和中场的音乐，首尾相应，和电影的主旨丝丝相扣。至于辛晓琪的领唱也是非常有气氛的，黄沾独具慧眼，号称一听雷颂德的段子写出来，马上就想到让辛晓琪来演唱，而电影末尾的女声合唱版本却是让人不胜唏嘘。生生世世的轮回里，也不过是人生如此，浮生如斯，却偏偏情之至。当然辛晓琪给青蛇唱的不止这一首啊，除了人生如此，他还唱了一首神来之笔，叫做莫呼洛迦。当初在电影里面看见张曼玉在华丽如千颗水晶空降的屋子里，混在一群印度女人中间跳那个很妖艳的舞蹈的时候，随着她像蛇一般扭动的腰肢而来的音乐，真的让人一下子愣住了，还以为是原味的印度音乐，没想到就是黄沾写的原创，这是中国味道的印度音乐。我们来听听这首《莫呼洛迦》。

0: 今日是你我分的地。
1: 不行，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3: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4: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5: 这里是江苏文音广播，在每天晚上六到八点带来的光影留声机，欢迎大家登机啊！晚上好，我是周大胡，今天要和大家来聊聊那些适合春天来看的影视剧。我们这一节说到《青蛇》这部电影，刚刚听了几首《青蛇》的歌曲，有唱词的，那青蛇的纯音乐它也做得非常的棒。我大概分了一下，里面基本上有两种基调，一种呢是像私情还有初遇、流水浮灯这样美丽又凄惨的情怀，荷花烟雨西湖，狂风卷急雨下，未系狼心，何时念咒，游散轻狂，一往天地情。这种春天飞花，逝水流红，雪絮如香，一个多情的妖，在那个如画的春日画卷里面，遇见他所遇见的那份感情。我们接下来和大家

脑海里想到的是张曼玉演的青蛇，还是王祖贤演的白蛇呢？啊，说回来，王祖贤在青蛇这部电影里面演的那个白素贞还真的挺像蛇妖的，倒衬得赵雅芝演的新白娘子传奇里的白素贞反而不像蛇妖，像神仙，是吧？晚上好，我是周大湖，继续来和你听青蛇的主题曲啊。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配乐叫做流水浮灯。

非常有意境的一首《流水浮灯》，在《青蛇》这部电影里面有这样一个场景，当时就是白蛇为了诱惑许仙上船，施法将杯中的美酒化雨，五月的晴天闪了电，心就像游船一样翩跹。很有意境的一首歌，脑海里有非常多的想象，非常多的画面。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公子如竹立桥头，姑娘似水徐徐走。加好的旋律可以赋予它非常多美妙的文字啊。仔细听这首曲子，你会发现它只有宫商角徵羽五个音，没有出现清角和变宫，所以国外的配乐常常让我们觉得篇幅宏大，编曲华丽，弦乐做背景，打击乐增色，有多种乐器互相辉映。但是像这样有着中国风的大师所写的作品，其实就是那么单一的一个乐器做主旋律，然后稍微的做一些点缀，淡淡几笔就勾勒出了江南水乡的风光，即便音乐元素少，表现力却强得惊人。我们再来听青蛇的另外一个配乐，这首叫做《初遇》。都说初遇是最美的，因为人生若只如初见了。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若无闲事放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是一首评弹的选曲，白蛇传里面的赏中秋。感谢大家继续收听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和大家从新白娘子传奇，然后呢聊到青蛇，然后刚刚又听了这个评弹的白蛇传，一路顺着春天的美好听下来。我们喜欢春天，有太多关于对春天的歌咏了。一年之计在于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所以有太多关于春天的美好，随随便便就能说很多。而白蛇传这个又是一个经典的我国古代民间爱情四大小说之一。春天是美好的，爱情也是美好的，所以让我们就随着这些影视经典重游一趟春天的美好，就让那些被岁月检验过的经典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继续上映。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是周大湖，湖水的湖，也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的个人号，包括江苏广播其他的节目直播回听和互动音视频。明晚见。

0: 醒目一响，评书开讲。大家好，我是刘兰芳。评书是一种非常简单的艺术形式，却有着广泛的群众影响力。仁义礼智信，尊师重教，尊老爱幼，精忠报国，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通过评书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故事注入百姓的心里。 FM 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娜娜他们应该是查清楚了，好像已经向市里汇报了。赵鹏和丁宝帅还是下落不明。
5: 事故瞒报的事情查清楚了，那市局应该很快和我们通气了。
4: 这两天天宇集团做了股权转让和那个工商变更，现在的董事长是秦陶艺，刘天也退出了。
6: 这是要金蝉脱壳。
4: 还有一件事，市局打算调秦风去二线，他提出了辞职。
6: 秦风辞职了。
4: 是。

0: 板这个游戏。
1: 好，正好一起10块钱，拿好啊。
2: 嗯，
1: 好，再见。
2: 小琴，
3: 好了，
1: 你过来有事吗？
3: 喂，我路过，我看你忙着，就没打扰你。
1: 哦，正好我有个东西给你。

0: 感谢你对我这么多年的照顾。
1: 没有了。
0: 你要还把我当嫂子的话呢，嫂子劝你现在回头来得及。我相信你哥如果活着的话，他也会说这些话。
1: 我明白嫂子。
0: 明白就好。
1: 那我先走了。
2: 来。哎呀，
3: 好看呐！哎呀妈，已经好久没有站在这儿看龙湾了。
2: 我也没怎么来了。哎呀，
3: 真是，过去不觉得啥，上个山没事儿似的。我怎么觉得现在上山倒累了呢？

0: 不是您，我上来我也喘。
1: 老辣老辣，哎，原来就是忙，家里头人多，后来呀你们都不怎么在家了，我就闲了，闲了以后真的觉得自己老。
0: 我能问这才哪到哪儿啊，妈，这正是好时候，正是能出去玩的时候，对吧？你想去哪儿喜欢哪儿跟我说，我给你安排。
1: 好啊。嗯。哎呀，小鹏啊，你这辞了职回家来住吧，看你在外面吃不好喝不好的，天天对付你，回家来最起码还有口热菜热饭吃。
0: 妈，这么大人了，饿不着了，再说这辞职了呀，还有挺多事要忙的，天天回家不方便。
1: 也好。这孩子吧，从小就善良，总是替别人着想，好多事都放在自己心里，从来都不说出来，跟我啊也报喜不报忧的。爸知道你是怕妈担心，但是自打你当了警察之后，妈就觉得你风里来雨里去，我照顾不到你，妈就觉得特对不住你。
0: 妈，千万别这么想，你有什么对不住我的呀？这想哪去了？
1: 当年出事以后吧，
0: 我怕我继续干啊，搞不好哪天出任务，我就死在自己人手里了，留条命吧。
2: 被人弄了？
0: 你不知道。
2: 略有耳闻。
0: 我就说嘛，
2: 今天来找我不是为了喝酒吗？
0: 哥，我想跟你合作。
2: 怎么合作？
0: 那当然了，以前我也做了很多事儿啊，也让你们讨厌过，但没办法，做警察的那身上扛着责任呢。现在不一样了，我辞职了，我就是老百姓，没有那么多规矩条条框框约束我了，我现在跟着内心干，个人恩怨。我知道你敌人是谁，他也是我的敌人，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对吧？何况我们还是兄弟。

0: 文艺是一种生活态度，用追寻美好的心情，品一行诗，一幅画，听一支曲，一折戏，以诗人的情愫配一把吉他，还你一首古典民谣，圆一段桃花梦。 FM 九一点四，江苏文艺台，在这里遇见文艺。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0: 觉得我会相信你？
1: 无所谓你信不信我，
2: 反正我们目的是一样的，
3: 利益绑定。

0: 些信任可靠多了。
1: 你刚说我的敌人就是你的敌人，那我的敌人是谁啊？
2: 不就是你的靠山吗？
0: 你不用今天答复我，不管你答不答应，反正我都这么干了。
2: 复仇的路上总会碰到你的，
0: 下回见。

0: 最近在龙湾过得怎么样呀？接触到什么有用的了？
1: 关键的东西他们根本就不让我碰，我现在纯属是在浪费生命。说句不好听的，我现在活的都不如你这马场里的马自由。
0: 最近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你要是不想被牵连就得主动点。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你把这个插到文江燕的电脑上，剩下的你就不用管了。
1: 张总，你这到底是要干什么？
0: 我想要知道龙湾公司后台的财务系统密码，到时候会有几笔进账，你再帮我找公章把这份合同盖了，这件事儿就算办成了。
1: 这家公司是我之前走上的那家公司吧？
0: 我给你这家公司走账洗钱，为的就是这个事儿，不然钱都让你白挣了。
1: 这是针对刘天野的吧？不会影响到小燕。
0: 那就得看刘天野会怎么样了。你现在还顾得了这么多吗？他不晚，你就得晚。是该做选择了。事情办成了，你来我这儿，我给你想要的机会；否则，我让你在龙湾、汉州都待不下去。

0: 在干嘛呢？
1: 准备毕业舞会啊。给你看，公主，好看吧？为了这套礼服，我飞了三趟伦敦呢。
0: 别光顾着玩，学习成绩怎么样？
2: 除了一个 A， 其他全都是 A 加。校长已经答应给我写推荐信了。
1: 毕业之后直接进入四大事务所，厉害吧？
0: 真棒。

0: 你干嘛呢？
1: 没事，老婆，我查点资料。
0: 这是什么？是江心让你干的吧？
1: 老婆，你听我给你解释。
0: 你不用解释了，真想问问，张鑫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让你这么为他卖命？
1: 不是，老婆，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什么张鑫啊？我不知道。
0: 你还说不知道？现在了，你还在骗我？先前的事你不知道吗？
1: 你查我？
0: 夏轩，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帮张鑫做的这些坏事，会害了龙湾，也会害了你的老婆孩子？
1: 这事是针对刘天野的，不会影响到你和孩子。你哥能赚钱，我为什么不能啊？我一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倒插门到你们家，我挣点钱怎么了？
0: 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了？
1: 我变成今天这样，都是你们一家人逼的。
0: 没有人逼你，从来都没有，是你自己的贪念，把自己给毁了。
1: 你看我装什么清高？你文江燕是什么好人吗？你家干的那些破事儿，你心里没数吗？你哥做了多少亏心事儿，你不知道吗？他连人都敢杀！
0: 你闭嘴！
1: 我凭什么闭嘴？你能帮你哥，就不能帮我吗？
0: 已经没有人能帮你。我之前走错的路，我认。但是我不能一错再错。你滚吧！
1: 喂！我让你走。我告诉你，文江燕，这些年我为你们龙湾付出了多少心血，你不是不知道，不是看不见吧？现在日子过好了，想把我一脚踢开，我告诉你，门都没有，不可能！把我踏入你们龙湾那一刻起，你们龙湾人个个都瞧不起我，说我是外人，说我是倒插门，尤其是你哥，他从来都没有把我当成过自己的家人，处处防着我，打压我。我在你哥面前做事，我也是处处小心谨慎，我该干的干，不该干的我也干，还不落好，每天还要看你哥的脸色过日子，凭什么？我是个人，我不是你哥呼来喝去的保姆。当初为了你，我把工作都辞了来龙湾陪你，对，这不算什么。后来你哥让我上你们家做上门女婿，我也为了你忍了。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我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跟我一个姓，他说必须姓文，凭什么？那是我女儿，他也太欺负人了吧！我是个男人，我也有自尊，我想有自己的事业，想像你哥一样成功，想让你们龙湾人都能看得起我，我错了吧？文江燕，你告诉我，我错了吧？
0: 你疯了，你疯了！我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峰哥，你有话就去跟警察说吧。啊！
1: 峰哥，是警察，你先告诉警察。你想害死我是不是？是不是想害死我？说话，说话！我要弄死你！我弄死你！
0: 救命！
2: 这王八蛋，你疯了吗你？
0: 我爸是做地摊生的。
2: 你要动黑手之后，
0: 我要弄死你！给我滚！滚！滚出去！

0: 妈，
1: 你吓死妈妈了。
0: 妈，
2: 你这几年下训他一直

0: 了赚钱，为了自己的欲望，他和张鑫合作，可是他们合作的生意都是有问题的，那是张鑫给他设下的圈套，就是为了利用他把陆曼下水。
1: 他们这么做是想对付天野是吧？
0: 这几年哥一直在和他们抢生意，现在撕破脸了，就要动手了。之前我就觉得有问题，但是我没想到他现在这么深。妈，徐家军这个人没救了。
1: 婚以后，你、宝宝跟妈住在一起，有妈在，什么都不用怕。
0: 妈，对不起，有好多事瞒着你，以为只要哥不在龙湾了，很多事情就会远离我，但我还是没能保护好这个家。对不起。
1: 你跟妈还说什么对不起呀、啊？妈知道你为这个家付出的是什么，你这些年多辛苦，妈都知道。其实，你最对不住的是你自己，孩子。以后无论出什么事儿，记着要对自己好一点儿，啊，好孩子，
2: 真辞职了？
3: 不干了。
2: 你不是跑我这儿卧底来了吧？
3: 来你这儿
2: 啊？
3: 你自己看看，你回头看看，你这有什么好卧的？卧底油啊？
4: 不是，松哥，我可真想不通啊！不是你怎么也来开车来了？麦哥，你们这不会是师门传统吧？都这样？
2: 你滚蛋！别跟这儿瞎掺和，疯子。你这个疯字呢是枫叶的枫啊，它不是疯子的疯。你不干了，老爷要知道不抽你啊。
3: 抽我干嘛呀？我来你这儿干活，要抽也是抽你。
2: 你辞职了他抽你，他抽我干嘛？
3: 他不习惯性抽你吗？
2: 那行了，我回头给你找辆车，然后办好手续以后你先开车行吗？
3: 不用，开什么车，我来就是辅佐你的，以后在这个店啊，你老大，我老二，我就当个项目经理，负责人员管理，其他的不管。
2: 合着我还找了个祖宗，
3: 就配合你嘛。
2: 行，来来来，大伙儿过来一下。
5: 来，哥几个过来。
2: 来，过来一下。我说个事儿啊，峰哥，大伙儿都认识哈。
6: 认识认识、啊。
2: 以后就在咱们这儿干了，负责当经理，负责管你们。没问题吧？
7: 没问题，
2: 没问题就打个招呼。
8: 峰哥，好，
3: 我跟你说，哥不白叫啊。咱们按这个江湖规矩，都加一个月工资。
6: 没有
3: 的，真的
2: 不是你给呀、啊？
3: 你给你老板，你我给什么钱？
5: 麦哥，我加三倍啊！
3: 哎妈，我知道了。别着急，老板。
6: 是谁啊？
7: 哎呀，方辰，你咋来了啊？
3: 都出去。
7: 啊？哎，方辰，我亲戚朋友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你这干嘛呀？给点面子。
3: 我就是给你面子才叫他们出去。
2: 那个哥几个，姑娘们，哥俩聊点家事儿，麻烦大伙儿先出去回避回避，行不行？啊，门口门口门口门口，回避一下回避一下，哎，谢谢啊。对对，门口门口，哎，慢走慢走慢走。
7: 那个小燕的是吧？我俩没事儿，这是都误会，这是夫妻嘛。床头吵架，床尾就和了，和着这过两天好了，真的。那么，三哥，喝两杯，
3: 把手放进来。
7: 啊？
3: 放进来。
7: 放。

0: 多行了啊！
1: 下手挺快啊，把人给我，我给他送送筋骨呢。
2: 来不及了，人我送局里去，继续教育。手已经伸咱妹妹身上了，你自己看着办啊。借个车，搞在人婚庆里。
1: 行了，小祖宗，你这个家里事也算是处理完了，接着惦着查点啥呀？
3: 从丁宝帅那断了，丁宝帅找不着了，他手底下那个正稿是不是能找着啊？
1: 嗨，这样的三姓家奴还不好找啊？等着。

0: 哎，九儿，正搞你熟吧？
1: 正，哦，知道知道，丁宝帅头马吗？那最近进的丁宝帅不是跑路了吗？他没大哥了，就自己在那胡搞瞎搞。哎，麦哥，听说这家伙都开始搞毒品了？
0: 是吗？哎，他在哪儿出货？你知道吗？
1: 在烧烤一条街那边吧。反正他们总在那边晃悠。
0: 行，我知道了。烧烤一条街，
2: 这人我就别出面了。我出面的话，他肯定什么都不说。你问，
0: 没问题。先礼后兵，我先负责跟他好好谈谈。走。
3: 来
4: 吃，
3: 来
4: 吃，
3: 来吃，
5: 来吃，
3: 来
5: 吃，
3: 来吃，来
5: 吃，
3: 来
5: 吃，
3: 来
5: 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
6: 来吃，来吃，来吃，
5: 来吃，来吃，来吃，
6: 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
5: 吃，来吃，来吃，来
6: 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
5: 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吃，来
3: 吃，来吃，来吃，
5: 不了不了不了，
6: 您忙。
7: 喂，老哥，
8: 这不是我麦哥吗？好久不见了。
7: 麻烦你点事儿。
8: 说。
7: 那个丁宝帅在哪儿？你知道？

0: 装糊涂了，你告我呗。
1: 谁跟你羞辱的啊？你真逗。
2: 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现在可是跟你好唱好聊，别给脸不要脸。
2: 来来来来来，
0: 好，我不管了。
3: 大哥，
4: 走！
3: 哎，帅哥，大哥，
5: 丁宝帅在哪儿？
3: 丁宝帅在哪儿？我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八哥和陈哥，他们两个人总去夜总会，肯定是给丁宝帅传话的，找刘天飞。
5: 这什么？
6: 刚从国外带回来的，没法监听，以后就用这个联系。
5: 哦，反正秦风现在已经离开警队了，案子呢也可以结了，但是我总怀疑这个赵鹏泄露的信息应该不光是秦风报上来的，而且专案组可能都已经掌握了，光是秦风应该是掀不起什么风浪的，所以说专案组调查一天不停，这火恐怕就灭不了呀，主任。
7: 彭局啊，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得主动为领导分忧啊。
5: 经过全面调查，目前确认事故死亡一共三人，根据同案嫌犯的交代，是赵鹏指使和胁迫医生开具了假的意外死亡证明。另外，秦立民主任也交代了，是赵鹏伙同了刘毅，逼他隐瞒了真相。

0: 会更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在路上，一路旅行，一路唱歌。大家好，我是旅行团乐队孔一禅，在这里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每天都走在通往自己梦想的路上，遇见不一样的风景，收获不一样的美丽。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正收听的是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1: 包公在定远县审问巫盆出了名了，可是也因为他审问巫盆被罢了官了。吏部府的公文一到啊，包公是贬职为民。这个消息传出来了，整个定远县县城里边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有好几百名老百姓齐聚在县衙门外，闹闹嚷嚷的要求要见包大人。因为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了，不知道是真是假，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请包大人出来跟我们见个面。您是要走吗？是被罢了官了吗？包公在县衙里边一听到这个信息，马上就走出来了。自个儿来到这个县衙门口台阶上面一站，面对的是几百名定远县的老百姓，大家伙都在那闹闹嚷嚷：“包大人，证据在，赵大他是个罪犯。”他死有余辜，但是现在呢，吏部府有可能不知道底下是怎么回实情，他就降了这么一个文书到在这里把我罢了，只有我自己亲自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去为我自己辩解，吏部府才能听清楚。你跟家里人说，我先不回家了，我离开定远县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里边为自己去申诉。如果申诉成功，他得给我官复原职；如果申诉不成功，到那个时候，那我就回到家中去耕田为业了。李宝，你把这些事情跟家里边就都说明了，让他们等着我就行了。李宝一听，好吧，大人，要那么着，我先行一步回家了。包公说，对，你回家吧。李宝先走了，这儿呢剩了包兴了。包公， 对所有的衙役们，包括师爷、站堂的三班六房，把他们这些个人都招到了一起，开了一个会。开这个会，包公就向他们阐明自己的观点。这意思是说呢，我现在是被罢了官，免了职了，新任老爷不日就来上任，你们要好好侍奉。我呢，要到东京汴梁城，为我自己这个事情，我去询问询问。安抚好了大家之后，包公在这里呢，就收拾自己的行囊，收拾包裹。包公做了一任县官，怎么来的，还怎么走，东西一点都没多。不像有的老百姓传说，什么一任县太爷，白银3000两，包公没有。因为包公他不是赃官，不是贪官。这个事儿包兴心里是最明白的。他们这收拾东西，这县衙里边的这个衙役们直问包公，说老爷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还没定呢，我得选一个好日子走。哎，老爷跟您说，这老百姓啊，全城的老百姓都行动起来了。一天呐，往这来打听4-5回，就问您什么时候走。包公说我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要给您送行啊。跟您说啊，这老百姓把那大横额都做出来了，说包青天，包青天，你是百姓的好官。又说乌盆说话，该杀赵大，就是为您编出那么多词儿来。准备着坐着横幅啊，要欢送您。哦，好，你就告诉百姓，我还得待几天。哎，好。衙役们出去了。这边包公就跟包兴说：“包兴啊，我们得快走。”包兴说。

0: 干嘛快走啊？
1: 你听见没有？百姓要欢送咱们，要是打着大横幅送咱们，这个事情要让知府知道，要让朝廷知道，这可就给我增加了罪名了。这样吧，咱们今天晚上走。
2: 晚上走？
1: 对呀，晚上走，不会被人发现。备两匹马，你一匹我一匹，咱们这点东西装到马的褥套里，搭到马的后座上就够了吧。
2: 包兴说，那倒是够了，咱也没什么东西。
1: 好，我们准备今夜四更天，也就是过半夜四更天起身，谁也不要告诉，衙役们你也别告诉。
2: 包兴说，这么好吗？这些衙役们伺候您这么多日子，那跟您感情很深呐，您来个不辞而别。
1: 包公说，我给他们留下一封信，表明我的心情，他们会理解我的。
2: 哎，那行，我听您的。
1: 于是包公就写了一封书信，是给这些衙役们写的，说明他此时此刻不辞而别这种心情，只得如此。信写好了，放在桌子上了。到了三更天以后，包公就起来了，叫着包兴，咱们走吧。包兴悄悄地到在后边，把两匹马牵出来，东西都搭到马褥套和马后座上，然后包兴牵着马悄悄地出了这个衙门的后门，包公随后跟出。现在夜色蒙蒙，街上是一片寂静，包公望着这定远县的县城，这街道，这房屋，包公心中暗想，这是我得众之后，出我是今生今世对您感恩戴德，您上任的时候到我这茶棚一坐，就救了我侄子沈清的命了。我说的无意，您听的有心。到在定远县城里边，我侄子那个案子您就给了结了，要不然的话他就一个死，我怎么感激您呢？啊，我这么一个穷卖茶的老头，我怎么感激您也不行，我只能说来生变犬马为您效劳，但是来生在哪儿呢？谁信呢？是不是？今天您卸任回家，我就给您准备这么包茶叶吧，这就算是我的心。话又说回来了，有这么个远房亲戚给我带来了这么一包好茶叶，要是没有这么包好茶叶呢，我就是一杯白水也表达了我的心情了，是不是？包大人， 包公说，不要叫我包大人了，我就是包拯。
2: 包不不不，您在我心里边永远是包大人，您是包清官，包青天。
1: 包公在这儿喝了点茶，最后给茶钱，这老头说什么也不要这茶钱，说您还给我茶钱，您救了我侄子一条命，我得给您多少钱呢？我一个子没给您，您在这喝杯茶还给钱吗？
2: 包公就这样告辞了沈老汉，转身解开了缰绳，重新上马，跟包兴两人催马往前上路。
1: 当然了，定远县城里边老百姓当得知了包公已经走了的时候，再想送也来不及了。包公跟包兴往前赶路，一气儿又走了几十里地，
2: 前边闪出了一片树林，树林的里边是一片坟营地。包兴就说了，
1: 大人您累了吧，咱下马在这歇会儿。
2: 包公说，你呀从今天开始就不要叫我大人了。
1: 那我叫您什么？
2: 你就叫我包拯。
1: 哎呦，我怎么能管您叫名字啊？您起码还是公子呢，我给您陪读的时候您不是公子吗？
2: 包公说，你就叫我公子吧。
1: 嘿，我不不不，我叫顺嘴了，我就叫大人。
2: 我已经不是官了，不是官你也是大人，我是小人，您比我大，我就这么叫，谁也管不着。

0: 这还犯法吗？唉，包公叹息了一声，对包兴没有办法。朱婆二人下了马，走进树林子里边，一看这树林子里边是一片坟营地。这个坟营地是谁家的也不知道，在这坟营地边上立着一桶碑，碑上边有四个大字：万古流芳。包公站到这万古流芳的碑前，驻足良久，若有所思。包兴在旁边看着，大人，您看这干嘛？好啊，万古流芳。可能任何一个人都想要万古流芳啊。我不想万古流芳，我就想今生明白也就足矣。但是我想做一个清白之人都做不成。包兴说，大人，您这不是多余操这心吗？万古流芳，流芳的这个都已经躺在地底下了，他还流得了芳吗？谁知道他们都是谁呀？大人，您现在还这么年轻呢，您要是万古流芳，肯定流得了。您想今生清白都做不到吗？您本身就是清白的，啊？我清白的，为什么还给我罢官免职呢？那您是清白的，他有人糊涂啊，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他就给您罢了官了。大人，这么的，您等着，您等着，说不定什么时候一不留神，我脚踩着棒槌转了运，我要是当了官，我就给您平反。我不但说给您平反，我还给您提拔。我认为，大宋国朝像您这么好的官，那就没有。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什么时候能当官啊？我估摸着我这辈子当不了官了。包公说：“那我就被屈含冤一辈子了。”嗨，我不能给您平反，还有别人给您平反呢。您就放心吧，包大人。咱上哪儿啊？咱是回家还是上东京？包公说：“当然要上东京。你我二人到东京汴梁城吏部府中，我要去询问询问，到底为什么给我罢官免职？仅仅是因为我听从忘带，执法不严吗？仅仅是因为我杖毙赵大吗？那赵大他本来就是罪有应得，只是他没有口供，但是他的妻子已经招认了。”包公说：“对呀，我就也说这个理儿啊，我陪着您上东京。我想啊，这事儿咱们能弄明白。好吧，咱们走吧。”包公说：“行。”然后朱婆二人上了马了。上马之后，离开了这片坟营地，又往前赶路。正往前赶路呢，前边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到在这个地方，包兴把马带住了，心里犯合计：“哎，哪个道上东京汴梁啊？这我有点弄不明白了。”包公说：“找个人打听打听啊。”包兴说：“这地方他也没人呢。前瞧瞧，后看看。”哎呦。包兴说：“那边来一人。”一看那个人骑着马飞快地来到他们两个人的跟前，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吁！二位要上哪儿？包兴说：“跟您打听打听，上东京汴梁怎么走？怎么走？那你就跟我来吧。”包兴说：“您认识？”“我认识，我不但认识，还是个近道，能近40里呢。”包兴说：“好嘞。”于是卓普二人跟着这个人可就走下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4: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5: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走在三岔路口这儿，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东京汴梁。正想问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包兴跟他这么一问，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
6: 跟我来吧。
5: 告诉你，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40里地。包兴一听，这更好了，这问道问着明公。

0: 行了，跟着吧。骑马的这位在前面走，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呀就聊。包兴这个人爱说呀，哎，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1: 我姓常。
0: 哦，您大名怎么称呼？
1: 我叫长工。
0: 长工。哦，您家在哪儿住啊？
1: 家呀，
0: 就在东京啊。
1: 您在东京住啊？
0: 那可不，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这道我经常跑，我上这带呀做生意。
1: 跟你说，跟我走。
0: 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走这小道能近40里地。
1: 哈哈哈。
0: 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详这位。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身上穿着一身青缎子箭衣，头上戴着扎巾，骑着一匹青马，手里边拿着个马鞭子，说话声音挺冲，好像是个练武之人。随后呢，他在前面带路，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这位这个马呢，放小慢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吧嗒，顺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小岔道。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
1: 跟我走这道啊，这是近道。
0: 包兴说：“哎，好嘞，哟，这道够窄的。
1: 那近道吗？别人要都知道，那就不是近道了。”窄
0: 那是走的人少，
1: 将来啊，这个道就走宽了。
0: 走到小道上来了，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往前又走，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越爬山这道就越窄，走着走着发现呢，都没有道了，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这包兴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包兴心想，哎，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包兴瞅着前面那个人，包兴想，这小子别的是个坏人吧？啊，
2: 我得多加点小心。
0: 包兴说，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我们往回走，他会不会不乐意呀？啊，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包兴把马就带住了。
1: 咦，
0: 哎，我说这常爷，头前这个人一带缰绳。
1: 咦，怎么着？怎么不走了？
0: 包兴说：“我瞅您这道走的对吗？啊，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
1: 我没跟你说吗？这是近道，近40里地呢。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那你就再回去。你再回去，你再一绕，那可又不知多远了。怎么着，你把我当坏人了，是不是？你放心，我不能坏你们两个。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俩人，我一个人，我坏得了你们吗？跟我走吧。
0: 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包公也在犯思索。包公心想，人家都说出这个话来了，你说我们再退回去，别冤枉了人家的好意。
2: 包兴啊，走吧。
1: 哎，那好，好，好，好。哎，我这回我认准了，就跟着您走了。就是走错了，我也跟您走。你放心，错不了。
0: 这个人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包兴跟包公两个人随后还跟着。又走了一段路，这个路啊，好像走到了一个山梁上头。
1: 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往这边来。
0: 包兴说：“这怎么还往那边走啊？我看那不就上山了吗？再往那儿走，上什么山呢？山旁边有条路。”哦，

0: 那走。这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呼哨，闷喽的一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都穿着青衣服，手中提了着单刀，头上青绢帕罩头。十几个人一出来，这包兴当时就愣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的？”就看头前自称叫长工的那个人，把马头往回一带：“别动了，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此时此刻，包拯、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包兴当时往周围一看，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想跑跑不了。那人手里边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锁链子。包兴心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带马往回跑，他们可能有绷腿绳，拿那绳子一兜，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包拯心想，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已经走到这步了，任凭他吧。两人用目光说话，那个意思就这么着吧，看他怎么地。包兴就说了：“哎，我说常爷，咱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啊，你把我们两人引到这儿来，这一伙人把我们围上，什么意思？这是？”就听这长工说了：“
1: 什么意思还用说吗？啊，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呀？我告诉你，我把你二位领到这儿来，这有个说辞，知道叫什么说辞吗？这叫长线撒饵，引你上钩。
0: 哦，您这是钓鱼呢。
1: 对了，怕你们俩不认识道，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跟你讲，看见旁边没？那有个碑。”
0: 包兴往旁边一瞧，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上边有三个字：土龙岗。
1: 这个地方叫土龙岗，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既然到在这儿来，跟我上山，这就是我的家，我是这儿的寨主。你们二位来到这里，没别的，把马匹、把褥套、携带的东西、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然后呢，我放你们两个人走。要不听我们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坟地。
0: 哎，包兴说：“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1: 随我来。”
0: 十几个人再加上那个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到在山上边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山寨，有几间破房子，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夹成了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槽头上拴着马皮，都在那喂着。包兴心想啊，这伙的贼人还不少，已经成了气候了。进来之后，这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马上吩咐二位下来。他们两个人就下来了。事到如今就得任人摆布了，过来把他们两个一扯，拿过绳子就绑到两棵枣树上了。这边是包兴，这边是包拯。包兴看了看包拯，心想全怨我，我怎么就轻信这小子呢？他说近四十里地我就跟他过来了，近四十里地我要早就这样，他娘的近一百里地我也不跟他过来呀。可是现在已经是进了他的山寨了，还不知死活呢。包兴啊，这嘴不闲着：“哎，我说寨主，那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刚才你不是说马匹东西给你留下就放我们走吗？干嘛还把我们绑树上啊？这什么意思啊？”就听这个姓常的人就说了：“
1: 什么意思？马匹东西都留下，你俩人得绑到树上，不能马上放你们走。

0: 马上放你们走喽！你们要是通报官府，派来官兵捉拿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看看放不放你们。哎呦，你们还商量啊？那可不，老四，老四，这个姓常的就喊老四。一看，由打上方屋里边应声而出，走出一个人来，怎么着？包兴一看这老四好，这老四比这长工长得那相貌还恶，这老四那个脸色就好像煮熟的那螃蟹盖一样，红黝黝的那个色儿，两道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体态健壮，瞅这老四比这位还棒。这个人出来之后，在院子一站，怎么着？领来俩，对，领来这俩，他们俩还想走呢，你看怎么办？走？哪儿走？嘿，到这儿你就走不了了。我问你们两个，你猜猜，我们得对你们两个怎么办？包兴说：“怎么办？我们东西什么都留给你们了，你们就饶我们两条命。”我觉得你就应该这么办，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你们这个做贼的不得有个义气吗？啊，你们知道你抓的是谁吗？他是谁你知道吗？
1: 他是谁？
0: 他是定远县的县太爷，定远县县令，这是官儿，官儿，好大个官儿！既然是官儿。出行之后为什么不带着道队呀？前面怎么不敲锣呀？这官儿他怎么不坐轿啊？啊？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出来了？什么官儿？我看你是门插官儿，嘿嘿，还官儿呢？包兴说：“真的，你们知不知道？他审过吴盆儿，断过嘉兰殿，这是包大人。什么吴盆儿？什么嘉兰殿？我不知道。”这是定远县的大名人，定远县的大名人到我这屠龙岗不好使，啊，他叫什么名字？他姓包，叫包拯，这名叫的就够别扭的，包拯，我叫你包半拉得了，还包拯呢？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公的跟前了，哎。我是姓包的，我问你，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你？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定远县被罢了官了，说不清道不明，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半道上进了贼窝了，所以包公这阵儿情绪非常低落。
1: 几位，你们把我抓住，任凭发落。哎，这话还不错。任凭发落，现在你想着怎么着，你也说了不算了，对吧？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
0: 包公说：“你就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就得了。”啊？
1: 真的吗？
0: 真的，我现在不求别的，诉求一死。包兴在旁边一听，大人，您可别这么的啊，咱可不能死，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把他杀了，你们这罪可就大了。如果说你不杀他，你们可能将来被官府捉住之后能判刑；你要杀了他，你们就得剐。
1: 我没问你，我问他，
0: 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啊？包公说对。我现在诉求一死，包兴在旁边又说：“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哎，你别杀他，你把我杀了行不行？我这个命换他那命，这你干不干？我没问你，你瞎说什么？
2: 嘿，大人，您怎么这样啊？”
0: 包公说：“是啊，我现在就想一死。”这四爷一听乐了，哎。我这山上抓了多少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

0: 有一个不想活的，唯独你想死，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人生在世终有一死，哪有不死的啊？从娘胎里边生出来，那就往死上走，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你想死啊？我琢磨琢磨，我让你怎么死？哎，把他们的马匹先拴在旁边，把那东西都收屋去。是，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把他们两匹马拴到旁边了，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这个四爷呢，倒把着手，就在这包公和包兴俩人当间来回的溜达，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正这功夫，有一个喽啰兵又打外边进来了。四爷，外边又来一人。
1: 谁啊？
0: 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的，说是他的跟班的。
1: 啊，他后边还有人
0: 啊？来人了，说他说要见见您，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还那小子。
1: 哦，就一个人吗？
0: 对，就他一个人。
1: 你往他身后远处看了没有？有没有官兵？
0: 没有，我们都看了，老远没有，就他一人。就一个人好啊，
1: 这俩再来一个凑仨。
0: 他带东西没有？没带东西，就身背后背着把宝剑。
1: 呼，
0: 还是个练家子，还背着宝剑来的。
1: 好，让他进来。
0: 这喽啰兵去不多时往外边走，包兴和包公同时听到这几句话，包兴心里犯合计，谁呀？怎么还要跟着到这儿来当差的？我们朱婆二人走得挺早啊，谁也没告诉我，县衙门里边还跟来人了，要送送包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怎么也得来一帮啊。哎呦，瞧着，包兴和包公两个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这个时候就看喽啰兵由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往里走，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一口宝剑。一瞅这五官相貌，这包兴啊心里边偷着乐，哟，救星来了。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包兴一看，这展爷在哪儿冒出来的啊？凭空而降啊！
1: 包公也看出来了，这是展昭啊。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冲着这个四爷一报案：“寨主，我特来拜山。”少废话，素不相识，你拜的什么山呢？啊？我先问你，姓什么？
0: 我姓展，
1: 叫什么？
0: 叫展昭。
1: 展昭，什么事儿？这位包大人，
0: 我是伺候他的。
1: 哦，你伺候他的，那就说你是他的衙役，
0: 也可以这么讲啊。
1: 来到这什么意思？
0: 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他们两人再次路过，你们不该把他劫上山来。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所以我到这儿小谕你厉害，请你速把包大人绑绳松开，把包兴也放了，让他们主仆二人继续赶路。你呢？
1: 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上哪儿？
0: 上东京汴梁。
1: 那么我要不放呢？你要不放，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你要不放，
0: 就看展昭探身形，噌，从身背后抽出这口宝剑，把剑手中一拿。
1: 你要不放，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喽。
0: 这四爷一听。呀呀呀呀呀，还真没看出来，你身背后背着个宝剑，你还是个练武的呢。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你在我的

前耍宝剑，这是圣人门前卖百姓，老爷面前耍的刀。你看看我周围这些喽啰兵，哪个不是练过？不但说练过，我们是干什么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带皱眉头的。你小子今儿个在这儿给我耍宝剑，小子们，拿把刀来。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提了过一把鬼头刀，尖儿长背儿厚，把这刀往这边一扔，这四爷啪把这刀就接住了。这把刀接在手中，看我这刀没？比你那剑宽点儿，比你那剑厚点儿，还比你那剑沉点儿。小子，这么着，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我就把这俩人放了；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你也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展昭一听，好吧，朋友，你也是七尺男子汉，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什么意思？我要胜了你，你要不放呢？不放！你要胜了我，我要不放他俩，我就是大姑娘呀。

0: 朝着这个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往刀上砍的。展昭这剑咱说过，那是宝剑，削铜剁铁，斩金断玉，咔的一声，那刀头掉下一块去。这四爷往回一拽，这刀呀，这刀成铲子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周雨平。

0: 这四爷说：“这刀我不能用了，你等着，我换个家伙。”这四爷一转身，嘣把那刀扔了，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就抽出一条枪来，手中一摆这条枪，啪突抖了一枪花，奔着展昭分心就刺。这枪往前一刺，展昭往旁边一闪身，用剑往外一拨，这个剑顺着枪杆往里边一划拉。这四爷往后一抽身，拿这个枪往外一躺，哒哒哒哒哒，没有几下，就跟这展昭一摆这剑，咔，枪头掉了。这四爷一瞧，哟，头没了，成了白了杆子枪杆了。他一抖这枪杆，奔着展昭前胸这么一戳，咔，又一剑，咔，又一剑。这四爷手中一掂量，这一擀面杖。哎呀，小子，你这个剑挺好啊！啊，展昭说怎么样？现在你输了吧？刀也不行，枪也不行，你还什么行？嗯，快把他们两个人放喽！
1: 我不认输，你说我输了，你赢了，你靠什么赢的？你不是靠本事赢的，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你那个剑钢管好。啊！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这算本事吗？小子，你要有本事，咱俩换个比法，你敢吗？
0: 展昭说：“换个比法怎么比呢？
1: 咱俩比拳脚，咱把兵器放在一边，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敢不敢？”
0: 展昭说：“比拳脚。”
1: 那又有何难？
0: 说着话，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
1: 紧了紧袖口，抬了抬两腿，来吧，比什么拳脚？
0: 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这四爷心想，这个人呐，个头没我高，身况没我壮，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我准能赢他。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

0: 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包公案》，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编辑制作邹雨平。
2: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3: 一件件貌似普通的案件，为何如此扑朔迷离？一桩桩环环相扣的隐情，为何如此纠缠不清？漫天黑幕，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唯有他能够追寻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4: 包公和包兴、主仆两个人在屠龙岗落难，幸亏有展昭搭救，并且结识了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当包公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各自讲述自己的身世之后，包公慨然长叹。尤其是听完赵虎说的这番话，包公说：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这包公为什么发出这样的慨叹？作为包拯来讲，他心里边

想的是国家朝廷要富强。包拯这个人读书读得多，有思想见地，一直认为大宋国朝不够富强，北边有辽邦的干扰，西边有西夏经常捣乱，那么作为大宋王朝，他应该是好好的发展自己国家的经济，建立起强大的队伍，而把辽和西夏把他们能够平灭，甚至使他们不敢进犯，这个样子才能国泰而民安。可是现在呢，大宋国朝很多的官员贪赃枉法，治政不力，财政匮乏，国防力量薄弱。所以包公在殿试的时候写那篇文章就是写的这个内容。而现在听赵虎这一说，那国丈太师庞吉家里边都这样，还用说底下那些个普通的官员吗？所以包公才发出这样的慨叹。他说出这番话来呀，很多人并不理解，尤其是张龙赵虎这二位文化水平较低，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王朝在旁边说了：“包大人。”包公说：“你别叫我大人，我现在是一介草民。”哎，王朝说：“在我的心目当中，您是大宋国朝的一任官员，定远县县令，您就是大人。”展昭说：“是啊，包大人可非同一般，我们两个曾经结识于金龙寺，后来我打算打听打听这包大人在。”王朝说：“可是啊，清官是清官呐，这个清官现在被罢了官了，他不是官了。”包公说：“是啊，现在我是草民了，咱们不提这个了，我呢就这样子了，无需你们再谈论什么了。我倒为这四位壮士担心，这四位壮士你们都是身怀武艺，人品端正，可以说都具有侠肝义胆，可是你们四个人就甘心在土龙岗这个地方落草为寇，了此终生吗？”王朝说：“是啊，就其我们本意来讲，并不想这样，这是现在大宋国朝社会上很多的事情逼得我们走上了这条路。”赵虎说：“对呀，你说我们不上这儿来，我上哪儿啊？我要是找个什么正经的事儿干，那个太师说不定派人在后边查我，找着我之后还不得找个茬把我抓起来呀？啊，我得罪他们了，我就到这儿来才有我自个儿的自由。”包公说：“几位，是你们在这里战臣没亡，我觉得这是权宜之计，将来一旦给你的，我们包大人不要。”“我不是给你包大人，我是给你的，这你还不要吗？”包兴说：“那当然，那您要给我的，那当然这我可以要，不过这话说回来，这您给我的这100两银子，从今往后我跟我包大人也不知这个前程路途有多远，办事顺利不顺利，到东京汴梁城恐怕又得住又得吃又得花，得需要不少钱呢。您这100两银子可不是少数。展爷，这100两银子如果要是我们卓普二人把它要是花光了怎么办？”展昭说：“花光了不要紧呐，花光了我再给你呀。”“花光了您再给我，您在哪儿住啊？您最好给我留个地址，我到时候把这钱花光了我再找您要去。”展昭说：“我这个人呐，平宗无定，四海为家，我没有固定的地址。”“那您没有固定地址，我这钱花光了哪儿找您去？”展昭说：“这个不要紧，我估摸着你这钱要没有了，肯定就

会出现在你们面前，我就把钱及时的送到你的手中。哎，展爷，这回我知道了，您合适整个一活银行。别说废话，你把这钱带着。好嘞，谢谢您。包兴把这银子带到身上，然后展昭向包公再一番告辞，就在这里分手了。展昭走了，包公跟包兴、主仆两个人骑着马，够奔东京汴梁。由打这个土龙岗下来之后，往东京汴梁这一走，按说化险为夷，有惊无险，应该高兴啊。这王朝马汉还送给他们两个人两匹马，但是包公啊，话比以前少了，这一路上很少说话。包兴在旁边瞅着，包兴就合计呀，哎呦，这我们公子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不爱说话了？啊，得了抑郁症了？你看看这个，把官儿给这一罢免喽啊！他嘴里不说，他心里也难受，憋气窝火呀。这天正往前走着，前面有一个村子，主仆两个走到村口这儿，刚往村口里头一走，发现村口这个地方围着一大帮人。包公说："这是干什么的？"包公听着可说的呢，这个小村能有什么热闹可看呢？他在马上挺身形往人群里边一瞧，哎呦，一个男人正在打一个女人，哥把这女人打得满地乱滚，周围这帮人就没人敢管。包公又打马上下来了，包兴也下了马，牵着马拨开众人，众位闪开闪开闪开，这是干什么？哎，没什么，他打他媳妇儿呢。这王老二，王老二打他媳妇儿。王老二谁？这我们村儿的。呵，我们村儿这小子厉害着呢。他要打他媳妇儿，谁也不敢管。谁要一管，他连这个劝架的都打，是吗？包公看不得这个，走两步到跟前，住手！一说这句话，这王老二把手停住了。包公一瞧啊，把这个年轻的妇女打的是鼻青脸肿。在地下坐着，两眼垂泪。包公说："你打的这是什么人？打什么人？打我媳妇儿，碍你什么事儿？"包公说："为什么打你的妻子？而且到当街来打。我呀，把他拽到当街上打，我解气，就因为他不给我生儿子，不给你生儿子，他给你生了女儿了。"给我生四个了，这第五个，我咬定牙根让他给我生儿子，他结果就没生出来，第五个还是丫头，我就打他。包公说："生男育女，这乃是天意呀！你打他就能生儿子吗？那可不，他这地板不行，哎，他呀，全都是丫头种。"包公一听，跟这浑人你说不明白。包公说："我告诉你，当街这么打人，是违反国法的，你知道吗？什么国法？她是我媳妇儿，嫁给我了，我娶了她，我花了钱了，她不给我生儿子，我就揍她。"包公说："你打她，她就能生儿子了吗？那我打完了，我还休了她了呢，我休了她，我不要她了，我再找一个。"我再找一个，肯定能给我生儿子。包兴在旁边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说那话他就不对。你都光要儿子，那女的给谁呀？我问你，你妈是女的不？包兴这句话问到节骨眼上了。这王老二一听，我妈是女的，那你妈是女的，没有你妈怎么养活住你来？嗨！小子，你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哦，我再问你，你生了儿子，你儿子娶媳妇不？娶媳妇，那娶媳妇是娶男的，是娶女的？我儿子娶媳妇当然娶女的，那女的那谁生？那女的让别人生啊，别人生啊，别人给你儿子生媳妇，你生儿子，你讲理不讲理？包公说："你这个人呐，不懂道理。"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0: 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6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热线400-710-4499 400-710-4499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主任医师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小陈，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还有任老的徒弟也是咱们特别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哎，赵宁老师任老都很好啊。说真的，您和任老一上场，我心里面就会特别踏实，但是心里面这个踏实呢也有一些事儿呢又不踏实了。
2: 为啥呀？你看我们俩怎么的了？
0: 跟您俩
2: 不爱看我俩了是吧？
0: 不，这么说吧，我最近遇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呢是这么的啊，就是说
2: 我听听来，我看看什么事儿让小陈不踏实了。
0: 对，你看我这个年龄吧，能让我不踏实的就两件事儿，一件呢就是孩子，一件呢就是老人。
2: 孩子
0: 对吧？
2: 孩子老人
0: 对吧？
2: 孩子那啥事儿啊？
0: 就是主要是我爸前两天呢，他觉得他头晕的特别厉害，然后呢跟我讲呢头晕脑胀的，然后这个。时不时的时候天旋地转的老发飘，脚站不稳，就是跟我讲像踩着棉花一样。我说呀，我说你这是不是眩晕啊？他说也不太像，反正有的时候扶着东西缓一会儿，他也能缓得过来，不像眩晕的那个躺在床上起不来那样啊。然后我就
2: 没到那种情况，
0: 没到那种情况，但是就时不时的来晕这么一下。
2: 偶尔晕一下就没了吗？
0: 就偶尔这么一下。然后呢我就问他，我说你最近怎么了？他说早晨的时候特别明显，是早晨比如让他送我女儿上学嘛。就是风一吹就觉得这个症状就出来了。就觉得
2: 风一吹症状就出来了。
0: 就
2: 一着凉是不是？
0: 对，然后他说呢，
2: 风一着凉。
0: 晚上他也熬夜嘛，这老人家晚上睡得迟。他以前年轻的时候熬夜熬惯了，所以早晨起来送孩子的时候总觉得就会晕。然后我说你到医院去吧，他也老犟，他就说哎呀我不去医院，到医院一看啥病都出来了，我不去医院。你说我这心里面是不是就不踏实了？
2: 我能懂你现在的心情。就是即便是我们在做着这档节目，然后你也在想那我爸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不是？
0: 对，
2: 他其实我真的觉得哈，这个问题啊都不能等，就是一定要上医院，咱们要问个究竟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但是我听你这个症状啊，我感觉你父亲的这个问题有点像中医上所说的风症。
0: 风症
2: 是
0: 疯了
2: 的
0: 疯
2: 啊，
0: 是疯了的疯。
2: 不是那个他不是疯子说疯傻癫狂的那个疯啊，是那大疯的疯。
0: 哦，风症啊。
2: 哦
1: 小陈啊，这个宁宁啊说这个对啊，咱们中医讲啊，这个风为百病之长，它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风性呢它是滑稽，跑得也快，它是哪儿都能去到，它无孔不入，它是有这么一个特点的。
0: 哦，讲的是这个风啊。
2: 对，是这个风。所以风呢在中医里边它叫阳邪。就是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你想那个风嘛，它就往上飘往上走。所以它一般犯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都是往你什么脑袋呀头部啊，就往这个地方钻的比较多。你看有一些同志哈，过去我们讲说一受风，哎呀这个人就头晕头疼的。
0: 对，
2: 或者一受风了以后半边脸麻，你听过没？
0: 听过。你看像《红楼梦》里面那个老太君不就是呀头风了，上风了啊，
2: 对
0: 吧？
2: 对，所以这个风吧，它是行踪不定的，像我师父说的，它无孔不入，什么地方它都能进去。但是它这个特点就是疼起来的时候啊，就是这儿一下那儿一下，它不是固定位置的。
0: 是。
2: 那这个问题呢，然后还来得快，它去得也快。你看你父亲这个是不是偶尔刷一下就发生，完过一会儿能好一点？
0: 是，
2: 他就在特定的那个。

0: 条件之下，哎，他才犯这个病。所以这个风啊，在中医里就医治起来的时候吧，也比较麻烦，因为风邪主动，然后你呢一犯病，他就会出现什么眩晕啊，或者感觉这个人呢有点发飘啊，有点站不稳呐、啊，你看都是你父亲的症状，对吧？
1: 没错，
0: 啊，然后再重一点的，他有抖动、抽搐的。
1: 哎呦，那严重啊！
0: 对呀、啊，那你父亲没到这种情况呢，但也要重视啊。
1: 是啊，
0: 尤其是他那个年龄，
1: 对，
0: 对不对？
1: 70多岁
0: 啊、哦，
1: 嗯，
0: 哦，你说这要赶上咱们年轻人哈，咱们的身体呢多少要强壮一些，因为孩子们呢，那些年轻人他正气足，他这个东西吧，要在医学里边的话，正气足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什么防卫的盔甲呀，就跟家里边装的防盗门似的，就像你这个门呐装的特别好，风吧刮不进来，但是咱们岁数大的人他不一样啊，你想啊。你父亲那个年龄，那个年纪大了以后，他脏腑功能他就不像之前那么灵便了，然后他的气血运行呢，是不是也就慢了？
1: 慢下来了，
0: 对吧？
1: 哎，
0: 他一慢了，就有点像咱们的门漏风了似的，不一定会哪漏，他一漏风，那个风邪就顺着他的汗毛孔就窜到你的四肢经络里来，所以他有的同志就像我说的那个样子啊，会导致他的痉挛，会有抽搐。轻一点的话，他也会出现什么，比如说手指头发麻呀，手脚的抖动啊，也会是这样。
1: 上年纪手都会抖，哎，对，
0: 会呀、啊，会有这样的啊。但是你要再重一点的，他可能就突然间倒地，然后四肢抽搐，连那个口吐白沫得有。你看癫痫就是这个症状，对，癫痫就是这个症状。
1: 哦、
0: 那还有中风，你想想，他岂不是他的本质都是风的影响？
1: 哎呦天哪，听得我心里都发慌，这风邪哦，就是这么一个东西，它咋治啊，总不能让它在身体里面就这么肆意妄为吧。
0: 那肯定是啊，那你要窗户漏风的话你怎么办？
1: 那
0: 是不是
1: 要
0: 给它
1: 堵
0: 上？那肯定的，不能让它继续漏风啊。
1: 对。
0: 所以有风症作乱的话，你要按中医的治疗手段，我们肯定要定风之术啊。就是我们得把这股乱窜的风给它彻底稳住，得清除掉。而中医里面恰恰有一味天赐的神药，它是专门治一切风症的。那个老祖宗给这个药起了一个特别霸气的名字，过去叫定风草。
1: 哦，叫定风草。
0: 哦
1: 哎，这名字听得很霸气啊，因为
0: 是吧，
1: 我听过一个戏叫定军山啊，对不对？你看让咱们就想起了西游记里面那个定风珠，对吧？你看这个定风草，那你讲到这个定风草，我理解啊，肯定是一个昵称或者一个别名儿，它到底自己本身是一个啥玩意儿，你能跟我们讲讲吗？就这个草是个什么草？
0: 别名
1: 啊，
0: 哎呀。这个东西啊是个很神奇的事儿，我跟你讲个事儿，那个词儿啊，我给你讲一个关于定风草和曹操之间的一段小故事。
1: 哟，还和曹操有关呢、
0: 那你有出处的，那不一样的、
1: 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在三国时期就有了、
0: 那肯定的呀，
1: 是吧？
0: 三国时期在曹操那个时候就有了，而且天下皆知曹操呢，他是常年被头风困扰的一个病患。
1: 对对，
0: 对吧？你看《三国演义》都那么演，都是这样，这就是历史。
1: 哎、我头又疼了，
0: 所以曹操吧，他一犯病，他头就疼的真是要命啊、就是疼起来啊，让你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吃饭也吃不下，然后睡觉也睡不香。哎，这个就是他的特点。但后来呢，因为曹操他请了天下所有的名医给他去治，
1: 那是、
0: 没有什么好的一个办法。后来你看过《三国演义》没？谁出面给他治了？
1: 华佗。
0: 对，华佗来给他治的、那个时候啊，华佗看着丞相这个病症的时候就跟他讲了，说丞相啊，你这是风邪入脑，经络堵死，一般药食是不用的。那你没有用的怎么办呢？曹操也很这个惊讶呀，后来人家华佗就告他，他说深山之中啊，长着一种奇草，有风不动，无风自摇。然后曹操一听啊，还有这个东西，他说那是啥呀？他说你要得此物，可镇体内邪风，此名叫定风草。
1: 哦，

0: 一说出来，这曹操眼睛唰一下就亮了，
1: 嗯，
0: 一下子就坐起来了啊，竟有此等神操。
1: 嗯，
0: 那曹操那个时候真的啊，他没听过这些东西，但是都知道华佗的威名啊。
1: 那是、啊、
0: 那你想华佗给他建议的东西，那肯定弯门子盗洞他得找啊。
1: 嗯，
0: 后来他真的就试了，试了多长时间呢？大概吃了一个月。
1: 嗯，
0: 没想到啊，他之前的那种头风病还真的就再也没有发作过，就算是稍微上战场啊，出去什么吹了风啊，累着了，也只是出现轻微的头疼，哎，一会儿就好了。
1: 哟，这么神哦，这个叫定风草，
0: 当然了，很神奇的一个，
1: 你说你看
0: 草药，
1: 这个曹操这个头疼病，
0: 哎、
1: 那大家都知道，那华佗的这种神医妙药，那大家也都是很认的，哎，
0: 对，
1: 把这事儿搞定了。
0: 对呀，
1: 厉害厉害，
0: 所以说它是神草呢，
1: 嗯，
0: 对吧？定风草吧，它不仅仅是能解决头痛的问题，
1: 嗯，
0: 它还能祛风通络、
1: 哦，
0: 然后解决由风邪引起来的像什么头晕目眩呐、啊，我又说到你父亲的症状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嗯？对，
0: 有的又是手脚发麻呀，
1: 嗯、
0: 还对什么肢体僵硬。这个也有改变的这个作用、
1: 嗯嗯、
0: 当然你父亲没到这一步、
1: 嗯、
0: 但他到哪步了，你说他走路发飘，
1: 对，
0: 脚底像踩棉花，对不？
1: 对对对、
0: 哎、定风草也管这个
1: 哦，
0: 而且定风草的功效呢，它还能去缓解筋脉的抽搐，包括你血压不稳、
1: 嗯、
0: 和对中老年人常见的各类风症它都能调。
1: 那这定风草在我们身边、
0: 哦、
1: 我到哪儿能看得到？就是你说的是三国时期嘛、
0: 哎、
1: 现在咱们身边这个定风草还有没有啊？
0: 那得求求我们。
1: 哎呦，我的天，又歪歪的。袁、
2: 哎、
1: 老，你看，你说说，
2: 啊、
1: 你说说，你叫赵林老师、哎，
2: 你这就别卖关子了啊！你看，
0: 不行，
2: 这个
0: 你必须请我吃饭，
2: 急的。
0: 不请我吃饭，我不告诉你。
1: 我不但请你吃，我还得请、
2: 哎、
1: 请这个任老师，哎、一起吃，一起吃。
2: 陈儿啊，你别着急、
1: 哎，
2: 一会儿宁宁给你说啊。
1: 哎，好嘞。
2: 其实呢，
0: 不说，不请我吃，我不说。
2: 其实啊，这个定风草呢，它并不是什么传说中的那个神草。
1: 嗯，
2: 啊，其实呢，咱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医生呢也是非常常用的这么一味中草药。
1: 哦，
2: 它就是啥呢？它就是天麻。
0: 你咋还说出来了呢？师傅，
1: 你
2: 不说把小陈急坏了。
1: 还是任老对
0: 我
1: 好，我
0: 就愿意看他，
1: 嗯、
0: 我就愿意看小陈的这个表情，瞪着大眼珠子，啥呀？哎呀，确实是天麻。我师傅这人，你看没，心疼你了。
1: 嗯。
0: 怕我让你花钱请我吃饭。
1: 还得请，还得请的，嗯嗯。
0: 是吧？还得人老哈，
1: 嗯、对，
0: 还这下回我不吱声，你俩说。
1: 不，
0: 一天我说完他就给我拆台，这老头儿你真是。但真的啊，
2: 嗯、
0: 我师傅说的这是对的，他呢就是中药当中比较常见的一味药材，就是天麻。你看很多啊，那个小陈儿，
1: 嗯，
0: 中老年人去医院。到那个医院去开药的时候，如果遇到相似的这种情况的话，医生会给他开一种叫天麻丸。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还有的人会怎么样呢？一说他这个症状，哎呀，输液吧，就打几针吧，为的是疏通血管，对吧？但是你知道吧，有很多的什么活血的通络的这些药物当中，有很多的这个药物里边都有天麻的提取物，叫天麻素。你肯定是没见过这个天麻。
1: 天麻
0: 没见过。
1: 天麻
0: 哈、它长得是很神奇的。
1: 嗯。
0: 这个我没跟你卖关子啊，我说的是真实的。
1: 嗯。
0: 你见没见过天麻这个药材，它没有根儿。
1: 啊。
0: 它也没有绿叶。
1: 嗯。
0: 它就长在深山密林的浮土之中。它靠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和深山浮土里边的真菌共生。它是真菌给它提供这个养分，它就能慢慢的生长。
1: 哎呦，奇了怪了、
0: 哦，
1: 这个东西，哎，
0: 是吧？
1: 嗯
0: 你看，超出我们对植物的一些理解了，
1: 对
0: 不对？
1: 普通的理解。
0: 哎，所以古人说它能治一切风。凡是跟风有关系的，不管你是头晕的问题，那个风，还是头疼。

0: 疼的那个风，还是你手脚发麻的那个风，还是什么高血压的癫痫的风等等，它都能一一化解。
1: 嗯，
0: 就这个药真的是很神奇的。
1: 嗯，
0: 哎，而且天麻性平温和，不寒不燥，它还不伤脾胃，还不伤肝肾，你知道不？
1: 嗯，
0: 所以你看啊，真的小陈儿，就这个药异常的珍贵。虽然说它是可能在这个中药使用当中它可能贵了一些啊，但是它的功效也确确实实是实打实的。你像咱们那个中医里边啊，向来都是动物的药材它这个价位什么的或者效果什么的要比这个植物的药材要更猛一些，它来得更快一点。
1: 是。
0: 对不？你比如说咱们常用的全蝎全虫的这个药，
1: 嗯，
0: 这个药呢它是吸风止晕的劲儿特别大。
1: 嗯。
0: 但是天麻的这位就是植物的这个药，它的效果已经接近高效的动物药了。
1: 嗯，
0: 很牛啊，你知道吧？甚至它还更温和、更安全，它不像动物药那么霸道。
1: 就是它
0: 是
1: 药
0: 效却不输给它。
1: 它是植物药，但是它的能量已经接近于动物药了，但是它比植动物药可能更安全一些，对吧？
0: 对。所以他在针对各种以风邪来引发的什么头疼不适啊、肢体麻木的上面，这个天麻这个药效它会更为突出，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平替的药材。所以说啊，你就说天麻这个药，你看就是就算是我师傅开的话，他也得考虑一下患者的经济情况。这个药是真是贵，但是贵它有贵的道理。
1: 但是你说你它贵，你刚才说它贵、
0: 哦、
1: 对吧？但是我说它天麻。咱们听到现在咱们知道天麻是一味药材，那比如讲我爸现在这个情况，如果啊我要用天麻，那在自己在家里面就是做一点这种食材调理的这个方向，我应该怎么做呢？这个事儿，任老您帮我解释解释。
2: 嗯，哎呀，你父亲这个事儿啊，
1: 嗯，
2: 你用这个天麻呢是完全可以的。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是药食同源的这个上品，
1: 嗯
2: 啊，它既呢能做药材，又是一个很好的食材，
1: 嗯
2: 啊，把它放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你做饭呢、做菜里面呢放一点，哎，吃上它以后呢，它可以调理一下身体，
1: 嗯，
2: 哎，它是用起来以后呢，它是非常方便，而且很安全的。哎，它还没有副作用，特别呢适合咱们这些中老年人呢，长期的吃，啊、像你父亲这种情况呢，哎，你吃上它呢，非常的适合，哎，你就可以用一用。
1: 哎，那好
2: 哎，
1: 那这个事儿好，就是我爸也不愿、嗯、他就是不愿意去医院，你知道吗？他觉得到医院去啥病都能给看出来，然后就毁机器一样。我就有人说他，但是不行啊，那老爷子犟。哎，你说我要在家里面弄点天麻，用点这种食材，简简单单的做一道家常菜，那不就是，哎，挺得劲儿的。这样子，庄老师，
0: 嗯，
1: 您教我一下怎么做这个菜，我回去呢、
0: 啊、
1: 简单。好做、
0: 啊、
1: 管用的、
0: 啊、
1: 你教我，然后也顺便把、听众朋友们也教教听众朋友们跟着一起来做做、
0: 啊、
1: 一起来边吃边调理。
0: 师傅你看这小陈的眼睛这个挤过那个你求到我了哈。
1: 就是我的意思嘛，就是我求你您不一定答应、
0: 啊、
1: 但是我得带着听众朋友们一起求你。
0: 哦，哎呦我天哪，这聪明啊！怕我不说哈、啊，带着大家一起来。
1: 嗯，对呀、
0: 啊，
1: 怕你又要让我请一顿饭。
0: 啊，对，那你炖完给我尝尝。我教你一个啊，不开玩笑，不开玩笑啊，陈。我可以教大家呢一道，就是用天麻我用的最多的一道经典的菜叫天麻炖鸡。
1: 啊，天麻炖鸡。
0: 我觉得这个可以、
1: 啊、
0: 但是哈、我还是跟大家讲啊，这个食物呢食疗的这个方式呢我们可以日常进行，但如果真的像你父亲的这种的话，我还是建议他怎么也去医院去检查一下。然后如果涉及到用药什么的话也要遵医嘱，因为你食物你没有办法说吃一顿两顿就能解了他现在的这些问题。你知道吧，还得慢慢去养、生活当中慢慢养，因为有方向在了，我们就可以日常生活当中多注意一些。
1: 是的。
0: 那如果做这个天麻炖鸡呢啊，你看啊，里面放到这个天麻了，那么这道菜呢就是具有功能的这么一种食品。比如说我们利用天麻在这里头呢会用

0: 到它平肝息风和祛风通络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给它放到食材里呢，是因为大家一不拒绝，然后第二个的话，它会潜移默化的做日常的养护，那么就不会让那个像你父亲的这个高龄的这些老人吧，在生活当中可能因为吃错了东西或者身体不舒服，然后再导致更严重的一个问题的出现，就日常就要养护。所以要做这道菜的时候啊，也挺简单的。我觉得就买点那个鸡块，这些肉呢需要你用冷水吧焯一下，
1: 嗯，去
0: 啊，焯一下水，去去血水，
1: 嗯，
0: 然后再给它放到砂锅里边去，
1: 嗯，
0: 放点什么呢？这里边会稍微用一点配料，就是像什么姜片啊，
1: 嗯，
0: 什么红枣啊这些东西，
1: 嗯，
0: 放进去之后吧，大火给它烧开，烧开了之后呢，完了我们再给它转成小火炖个一个半点儿左右吧。
1: 嗯，对对，
0: 如果是鸡肉的话，
1: 慢慢
0: 你想要入味儿，嗯，哎，就炖时间长一点。
1: 对对对，
0: 你说我要着急吃，你炖40分钟也可以。
1: 嗯，
0: 但是你炖完了之后，你最后再放点这个天麻片。
1: 哦，天麻别放进去老炖，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放这个天麻片，放天麻以后吧，你再炖个半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就可以了，因为天麻你没办法，我炖的一个半点炖多长时间，那就完了。
1: 哦，
0: 然后等出锅之前，稍微加一点盐去调味儿就可以了。
1: 嗯，那这个天麻炖鸡啊，这个其实做起来，我听完以后我觉得不难啊，确确实实简单，容易上手。
0: 对，
1: 然后咱们吃这个天麻鸡是以吃天麻，然后吃鸡肉，然后这么吃，
0: 啊，
1: 那对咱们身体上面哪些方面有全面的调理作用？咱们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再详细的抛开来讲一讲，
0: 嗯，
1: 这个土鸡能，
0: 哦，
1: 土鸡能干嘛呢？
0: 就是，
1: 哎，
0: 哦哦，
1: 天麻能干嘛，
0: 就是，鸡啊，嗯，鸡肉土鸡一般的话，你看吃这个鸡肉呢，它有补气养血和固本培元的作用。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一般都不放什么排骨什么的，
1: 嗯嗯，
0: 一般我都喜欢吃这个土鸡肉，就炖鸡肉之类的这种哈。
1: 嗯嗯，
0: 然后天麻呢就不用讲了，它是平肝定风、疏通经络的这个好处。
1: 嗯，
0: 所以土鸡跟这个天麻放到一起的话，可能口感和功效的上边，反正我个人还是很喜欢的。
1: 嗯，
0: 我觉得可能大家有不喜欢吃猪肉的，
1: 嗯，
0: 不喜欢。是不是，啊，不喜欢吃牛肉的，但是鸡肉还是比较常见的，就是大家基本接受率还是很高的。
1: 是
0: 啊，哎，然后你那个炖到一起了之后吧，它专门去针对一些什么的症状的比较好的，比如说像您父亲这样，无论是内风也好，外风也好，无论是什么风，然后引起的像什么头晕头痛的，
1: 嗯，
0: 然后就是感觉到头晕眼花的，走路发飘的。或者说像您父亲这样，就晚上，
1: 哎，
0: 休息的比较晚，
1: 对，
0: 就比较熬夜，
1: 嗯，
0: 哎，
1: 熬
0: 夜熬夜耗气呀，啊，
1: 嗯，
0: 告诉你父亲这大岁数了，
1: 嗯，
0: 最好还是不熬啊，
1: 嗯，习惯了这么多年。
0: 然后不管什么样的原因，
1: 嗯，
0: 只要是吹风受寒导致的，其实都可以去用。大概这个吧，一周你要能喝到2到3次，哎，它的调理的效果就会起来。而且那个时候吧，就作为70几岁、80几岁的老人来讲，你要是一周吃个2、3次，
1: 嗯，
0: 基本上他的状态什么的都会好很多。
1: 行行行，这个可以
0: 哦，
1: 这可以，
0: 很简单，
1: 嗯，
0: 是不，
1: 嗯？很简单，这个下了节目啊，我就上菜市场，
0: 嗯，
1: 啊，买土鸡嘛，溜达鸡，笨鸡嘛，
0: 嗯，对
1: 吧？哎，对，
0: 买笨鸡，
1: 哎，然后呢，再到药房里去买点那个叫天麻片。对吧，切片的
0: 天
1: 麻片，然后呢，
0: 哎，
1: 我就把它带回家给我老娘，
0: 啊，
1: 哎，让我老娘炖上一锅，
0: 啊，
1: 哎，下午就可以炖，
0: 放点红枣，得放点姜片，要不然有的时候那个鸡肉啊，
1: 嗯，
0: 会稍微有点腥的那个味道。
1: 哦，对对对，知道，
0: 哦，
1: 还有姜片和红枣，
0: 哦，对，调一下，调一下，
1: 嗯，我把它带回去给我妈，
0: 啊，
1: 让我妈给我爸炖上一锅。我觉得这越想越觉得这一锅就特别像那个很贵的在外面卖的那种药膳。
0: 哎，它就是药膳呢，
1: 对不对？哎，
0: 啊，很好的，很好的，
1: 嗯。
0: 但是刚才我跟你讲过了，你一定要叮嘱一下你的父母，就是做的时候啊，
1: 嗯，
0: 那个天麻呀，千万别炖的时间太长。一般你要是炖煮它的话，
1: 哦，
0: 有30到40分钟就可以了。因为你炖的时间要是太久了的话吧，天麻素就会流失很多。我们之所以会用到天麻，就是因为天麻素的含量在这里起到了中医药的一个作用。那你要真的炖得太久了，它流失的太多了，都氧化了，都没了，那么这个东西还不如放土豆了。
1: 嗯，
0: 你说
1: 是
0: 不是啊？
1: 哦，
0: 哎，就这个时间的问题要注意。

0: 就是天麻素的有效成分越高，然后吃着它的效果才会越好。
1: 嗯，
0: 所以一般就30到40分钟的炖煮时间，就这个天麻就行了。
1: 嗯，记下了。
0: 哦，
1: 嗯嗯嗯，
0: 哎，
2: 这个事儿啊，这个宁宁说的对啊。
1: 嗯。
2: 在这里呢我也提醒你一下子啊。
1: 哎，好人老，
2: 你看这个天麻呢，它极其讲究这个道地这个产的这个药材啊。
1: 嗯，
2: 你普通的天麻呢，你看它生长这个环境差，生长的周期呢还短，天麻素的含量它也低，它呢达不到国家这个标准啊。
1: 哦，
2: 只有这咱们是真正道地里的这个核心产区，这个天麻，它这里的天麻素的含量才够高，才能真正起到这个定风草这么一个作用，才能真正的起到祛风定风它这个效果。
1: 哦，
2: 哎，你看看，在这说的。
0: 嗯，对，就是天麻也是分这个产区的，反正不同产区产出的这个天麻，它里边的天麻素含量是真的不一样的，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
1: 那
0: 所以我师傅比较看好的还是道地的。
1: 我觉得任老这个提醒的特别对。就是您刚才讲的这个天麻得不能炖的时间太长，第二个就是咱们任老刚才提醒的又特别有道理，就是得买到地道的，对吧？咱们地道的天麻的天麻素的含量才会高。
0: 天麻这个东西吧，要想要真正的让我讲得很明白的话哈，
1: 嗯，
0: 还不是说你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整明白的，因为它这个区别很大。赶明儿那个要是有时间的话，以后慢慢的再带大家去学习这些东西。
1: 嗯，我觉得这个天麻里面有很多可以讲究的，
0: 啊，
1: 很多很多的东西，今天我们还没有时间来给大家全部剖析完，因为我们上半段的节目也告一段落了。那么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头晕头痛不用慌，邪风入体是根伤，定风就用天麻草，加肠炖汤保安康。那么同样的，如果有任何的其他的健康问题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710-4499 400-710-4499来进行咨询。那么咱们赵林老师和任老都会给你答疑解惑，那么不要走开，一段片花之后呢马上回来。
3: 爸，大萝卜怎么做呀？
4: 都当妈了，大萝卜还不会做？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5: 妈，咱家那大白菜叶都烂了，我给扔了啊。
6: 扔了干啥？叶烂了，那帮还有大用呢。你也跟我一起听听赵宁老师的节目。
1: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呢也为您开通了，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拨打400-710-4499400-710-4499来和我们联系。接下来的时间呢由赵林老师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来，赵林老师，咱们准备好了啊。嗯，来哈，咱们看第一位。第一位呢朋友呢，他的名字，哎呀，这名字叫肖詹。哎呀，他说，
0: 哦，
1: 赵林老师您好，任老好。他说他和他的家里面人啊都特别爱听你们的节目，尤其是他的母亲，虽然行动不便，但是一到你的节目的这个点儿啊，他就能坐起来听，而且听得可认真了。啊，
0: 行动不便的一位老人。
1: 对，
0: 然后啊就喜欢听我讲课。
1: 啊，
0: 是吧？
1: 就是一讲课他就能坐起来认真听了，还准备了个小本本。
0: 啊，我一来他就有精神头了。
1: 哎，还准备了个小本本。
0: 啊，
1: 然后
0: 哎呀，我太荣幸了。
1: 听呀，然后呢就是说了，他说呢有的时候啊他和他的家里人啊就逗他玩，跟他开玩笑，说是你就别听这个了，换个节目听行不行啊。那老人家说那不干啊，直摆手
0: 啊。 那就是换个节目行不行，我打你。
1: 就是他是您的铁粉了，对吧？
0: 啊，
1: 但是呢这铁粉呢中风，脑中风2年多了。
0: 哦，脑中风的患者。
1: 你看，所以他说他在床上嘛，就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下不了地儿了。然后呢，
0: 哦，
1: 他说他家里面呢也没有兄弟，只有两个姐姐。
0: 哦，
1: 那么他们放假呢，
0: 哦，
1: 还能过来搭把手，但是平时呢，
0: 哦，
1: 他就只能和他的爱人呢一起来伺候这个老娘了。
0: 哦，
1: 其实呢，
0: 哦，
1: 生活上面也是有点麻烦。
0: 哎，
1: 那你
0: 有没有发现他这个中风之后这个后遗症挺重啊？
1: 嗯，你看看
0: 吃喝拉撒都能在床上，那就说明他无法生活自理。
1: 对呀，啊，他说他母亲吃不了东西，
0: 做不了。
1: 你看连那个拿勺子都拿不住，啊，平时呢喂他吃东西，
2: 表现的是游走性的。
0: 啊，
2: 一会儿你这个关节疼，一会儿呢又窜到那个关节疼去了。
0: 啊，
2: 你像。

0: 那个风寒这个湿痹哈，关节呢，它冷的话，受冷的话呢，它疼的就裂开了，遇寒呢就加重，它那个得着点热气呢，它又减轻了，
1: 啊，
0: 它表现舌苔呢是薄白的，脉是弦紧的，还有呢就是那个风湿痹阻型的这个关节啊，它表现是关节沉重肿胀，它还伴有呢。恶风多汗，舌苔那是白腻的，这时间长了，它就会邪气入络了，形成呢血瘀，血瘀以后呢，它疼痛呢它就会加重，功能呢障碍呢也会逐渐加重。
1: 对，它只要是形成瘀了，它就会有疼。所以他现在要是关节上疼的话，你比如说肩膀或者是哪个地方疼，那你就不用想，肯定是风寒入络已经形成淤血了。你这种的话，你即便不用天麻的话，你也得治啊，拿那个天麻只不过就比较省事而已。但是一般吧，你看要我师傅开方子，你像我说的那样哈，你如果不考虑经济成本，他肯定会给你这个开这个天麻，因为它简单省事，药效还好。那你要考虑患者的那个经济情况的话，那完了，那我师傅一般就得先问他，你家干啥的呀？有没有那个退休工资啊？啊，搁哪的？孩子们都干啥？那是干啥呢？其实就是了解你的经济情况的。
2: 哦、
1: 你要生活条件没问题，家里趁个百八十万的，那第一味药就是天麻，他会足量给你用。那你说，哎呀，我不行啊，家里就那么两亩地呀、啊，还得种地，那得了，那我师傅肯定不会写天麻的。因为那样的那个治病的负担就比较大，但是你要论作用的话，天麻的那个好处，它要比那个就是大虫子药都要效果来的实在。
2: 你看，
1: 知道不啊、哦嗯？但它用是可以的，用是可以的。我也不知道它的经济情况怎么样，但你吧，
2: 要
1: 是像它现在的这个问题吧，还没有形成什么变形啊。
2: 嗯。
1: 说我还那个已经都不行，疼痛的了不得了，我已经站不直了或者弯不下去了，没到这种情况的话，如果你要用好的天麻的话，基本上你即便是炖汤，你知道不、
2: 嗯、
1: 你可能喝两周左右它都会改变，两周就是两周，一周喝一到两次或者两到三次就行。
2: 那这汤
1: 不用
2: 抱
1: 天喝，
2: 啥汤呢？
1: 你要喝的话，你那个啥，你要是能喜欢用天麻的话，就用点天麻祛风舒筋汤呗。
2: 天麻，
1: 对吧？天麻你给它切片儿、这个汤我看看啊，啊，它就切四五片就够了。
2: 嗯、
1: 然后放点核桃仁，放两三个。
2: 嗯，
1: 炖点肉、
2: 嗯，
1: 你是脊骨也行，排骨也行，都可以。
2: 嗯，
1: 半斤左右就行。
2: 嗯，
1: 然后你那个天麻处理的时候吧，先拿温水给它泡软了。
2: 嗯，
1: 排骨也得焯下水，你得去下血水呀。
2: 嗯，
1: 然后再把它放到那个砂锅里头去。大火给它煮开了，然后小火炖啥的，炖那个骨头。
2: 嗯，
1: 你不得把肉炖熟炖烂乎吗？对吧？
2: 嗯，
1: 炖大概你看它快熟的时候，你再给它放这个天麻片。
2: 嗯，
1: 千万别先放，因为天麻片的炖煮时间不能超过30到40分钟，太长了以后天麻素就流失了，那就不行了。你就看你炖那个肉的火候，要是再炖个30分钟就能吃了，那你那个时候给它放个天麻片炖一下，等好了以后，你最后加点盐调味料去吃，一般一周两到三次就行，就是好天麻啊，
2: 嗯，
1: 一周两到三次，或者你实在不行一到两次也行。
2: 这就是药膳。
1: 那个天麻到最后是可以吃的。
2: 嗯，这就是
1: 我挺爱吃。
2: 这就是
1: 它炖完了以后跟土豆比较像
2: 啊，口感是吧？
1: 哎，口感跟它很像，但你就这么吃着，它也会对你的关节酸痛有很大的帮助的。
2: 哎呦我天哪，我觉得这简直就是一个药膳的一个办法哈。
1: 对对对对。
2: 哎对了，我刚才忘了讲了，他说他最后讲，他说他有血压高，血压高能不能吃天麻，他就自己还问了一下血压高能不能吃天麻。
1: 哦
2: 嗯。
1: 血压高，那天麻素本身它就能扩张血管啊。所以你就用呗。
2: 嗯，那就是能啊。
1: 对，它有降压和扩张血管的作用啊，那他吃一点也不犯毛病啊。
2: 那行，那咱们这位朋友的问题赵宁老师都给一一都回答了，对吧？血压高能不能吃，对吧？完了以后呢，他这个这个身上骨头哪儿疼啊，这哎那都可以用，对吧？
1: 嗯，
2: 那么这位朋友的这个您也听到了吧，就是说你的这种情况啊不是特别重，也不至于说是酸麻胀胀痛的卧床不起啊，就只是呢现在就是有点那种酸酸胀胀的变天就犯的这种感觉呢，就有点像那个我们说鞋子里面有一颗小石子儿，你不把它拿出来吧那膈应，再把它拿出来吧、
1: 嗯、
2: 它就是个石子儿，也不至于能咋地，对吧？就是不让你

0: 舒服，对吧？好，那么咱们这点小毛小病去医院吧不值当，所以呢哎，可以在我们身边的就地取材，拿点猪骨汤，然后再炖一炖这个天麻，哎，这就可以能够从某种药膳的滋补的角度上来给你做一个改善。那么好的，那么好在赵林老师就在咱们身边，今天教了大家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咱们呢有什么问题多多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710-4499 400-710-4499与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第三位，也是今天的最后一位，我们的这个朋友的留言啊，他说他叫静待花开，他说赵林老师人老，我们天天听你们的节目，一期都不敢落下，请问一个问题，我今年63岁了，高血压也有了7-8年，一直像吃着降压药，高压能够控制在140左右，但是呢脑袋天天昏昏沉沉的，像裹了层布，最近呢折磨人的事儿呢是耳鸣出现了，两只耳朵呢就嗡嗡响，白天还好点，到了这晚上躺下来那声音大的根本就睡不着，翻来覆去的到后半夜才能迷糊一会儿，早晨醒来跟没睡一样，浑身就没劲儿。他呢去医院去看神经科，去看这个耳鸣，开了一些药吃了呢，你说没啥用吧也不是，你说有啥用吧也不能，哎，他想就问问你看这种情况他能吃天麻吗？因为听节目说天麻能够对于头晕头痛啊有用，他不知道对这个耳鸣他管不管用，所以呢他来赶紧来问问看。还有一个他说吃天麻和吃降压药能同时吗？会不会有冲突啊？所以请赵林老师来解答一下。
1: 哦哟，哎呦，这个问题问得很有针对性啊。
0: 嗯。
1: 啊，那个首先他这个情况哈，我可以明确的回复给这位同志，就他现在的这个问题是非常适合用天麻的。因为你看啊，咱们临床当中，你像我师父给大家去开药的时候，那个什么高血压呀、头沉呐、耳鸣啊、失眠呐，这些情况在中医看来，根源就是一个肝阳上亢、风阳上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明这个肝风它会夹杂着气血往上冲，冲到你头部，然后你就头晕头痛，冲到你的耳窍，你耳朵就像刮风一样嗡嗡响，然后肝风扰神的时候呢，你晚上就睡不着觉。所以天麻这味药呢号称定风草，它是专门去平肝息风的，它能把上亢的肝阳和乱窜的风邪给你定住，所以风一定，你的头就轻了，耳朵就静了，你的觉也就睡安稳了
0: 啊。
2: 你看这个您这说的对啊，这个天麻呢和降压药呢他们同时吃呢不犯冲突啊，而且呢有协同的作用。天麻柱呢能扩张脑部周围血管，能降低血压的阻力啊，能帮助稳定血压。你看你记住这一点呢，天麻它还可以调理，让你这个吃上降压以后啊，维持这个血压正常的时间要增强，要延长时间，坚持一般你要把它坚持用到2-3个月，你就会发现你这个脑袋呀它逐渐的清灵了，耳鸣呢也减轻了，你觉呢也睡得越来越好了，越踏实了。
1: 那对呗，那你要像这种的话，师傅你看他这种情况，你给他整个什么小方啊、代茶饮啊，你让他也用用呗。
2: 好好，那我呢给你开一个叫啥呢，叫天麻菊花降压茶，哎，代茶饮这类的啊。
0: 好，
2: 你呢可以到那个药房啊买点切好片那个天麻那个片，再准备一点那个白菊花枸杞，每次呢取天麻呢就是3-4片就行了，大概重量呢是在3颗左右，白菊花呢5-6朵，枸杞呢1小捏啊，也就是10粒左右啊，放在那个保温杯里头，用这个开水啊把它冲泡了，盖上盋以后焖它15分钟啊，这平时呢你就可以喝这个茶，哎，这个喝完一遍了以后啊，你可以继续再加水，哎，再喝，你喝到一天以后，到晚上了之后，你可以把这里面这个天麻片儿啊，还有这小枸杞，你可以把它嚼着吃了，这样的话一点都不浪费了。

哎，这里头天麻呢，它可以呀、平肝息风，止眩晕，白菊花呢，它可以清肝明目、降血压，枸杞子呢还可以滋补肝肾，天津水，你呢？这个年龄的话，大多数都是肝阴不足了，才会导致肝阳上亢。咱们这三味药搭配起来呢，一边呢补肝肾，一边呢它还可以息风，它可以标本兼顾，啊，你呢能够坚持喝一两个月，这个效果呢就会很明显了。也得注意一点，这一点呢就是。代茶饮呢，不能和降压药呢

0: 我是相声演员卢鑫，
1: 我是相声演员玉浩，
0: 说唱就唱，想跳就跳，谁说相声一定只能站着说，
1: 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生活也要像相声一样欢脱，
0: 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种，希望你和我们一起选择最开心的那一种，
1: 比如每天都要收听江苏文艺台
0: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文艺914
2: 就是有意思。
3: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6: 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五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从字里行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

0: 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2: 三个火枪手和戴达尼昂由拉西斯内领着出现在楼梯的顶端。国王说，
3: 来吧，我的勇士们，来吧，让我来训斥训斥你们。哦，我的天哪，鬼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们四个人在两天里就让红衣主教的七个卫士失去了战斗力，太多了，先生们，太多了。照这样算起来，红衣主教在三个星期以后就不得不把卫士队伍全都换成新人了，而我呢，哈哈，我不得不极其严格地强制执行我的那些禁令，偶然一个我不会说什么，但是两天里七个，我再重复一遍，太多了，真是太多了。
2: 特雷维尔先生谦恭地说道，因此陛下您也看到他们悔恨万分地来请求陛下的宽恕。
3: 悔恨万分？哼，我才不相信他们虚伪的脸呢，特别是那边那张加斯科尼人的脸。上这儿来，先生。
2: 戴达尼昂明白这句称赞话是对他说的，于是就装出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向前走去。国王惊讶地问道，
3: 啊，特雷维尔先生，您怎么会对我说他是个年轻人？他还是个孩子啊，一个名副其实的孩子。怎么，给朱萨克狠狠一剑的就是他吗？
4: 哦，当然，当然，还有给贝纳鲁的那出色的两剑。
2: 这时候阿多斯说道，哦，陛下，还有呢，如果他不把我从比斯卡拉的手里救下来，我肯定就不会有在这时候谦卑地向陛下致敬的荣幸了。
3: 如此说来，这个贝安人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魔鬼了。哈哈，正如先父王所说的，见他妈的鬼，特拉维尔先生。啊，干这个行当，紧身短上衣肯定是要刺破许多剑的，这剑嘛，肯定也要折断许多把。可是，这加斯科尼人如今还是这么穷，对不对？
4: 哦，陛下，我应该说，还没有人在他们的山上找到过金矿。尽管天主应该为他们创造这个奇迹，作为对他们支持先王的远大抱负所做出的贡献的奖赏。
3: 您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既然我是我父亲的儿子，那也是加斯科尼人让我当上国王的咯，对不对，特雷维尔？嗯，好得很，好，我不说了。拉西斯内，去翻翻我的所有口袋，看看能不能找到40个pistole。如果找到了，就给我拿来。坦率地说吧，年轻人，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2: 于是戴达尼昂详详细细地叙述了头天发生的事儿。国王一边听一边低声说道，
3: 嗯，正是这样，是的，公爵讲给我听的也正是这么回事儿。哦，可怜的红衣主教，两天里七个人，还是他最心爱的人。哈哈，啊，但是够了，够了，先生们，听清楚了，够了，你们已经报了菲鲁街的仇，甚至报得过了头，你们应该满意了。
4: 啊，哦，当然，如果陛下满意，我们也会满意的。
3: 那是，我满意，我非常满意，瞧，这就是我满意的一个证明。
2: 国王一边说着，一边从拉西斯内手里抓起了一把金币，放在了戴达尼昂手里。在我们今天时髦的自尊观念，在那个时代还不风行。一个贵族直接从国王手里接受金钱，并不感到丝毫的丢脸。戴达尼昂因此

0: 把40个 pistole 毫不客气地放进自己的口袋，还向陛下说了许许多多感激的话。这时候，国王望着钟说道：
1: 好了，先生们，好了，现在已经8:30了，你们可以走了。我已经告诉过你们，我9:00要等一个人。谢谢你们的忠诚，先生们，我能够依靠你们，对不对？
0: 四个伙伴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2: 啊，陛下，我可以为您粉身碎骨。
1: 好好，不过还是保留着你们完整的身体吧，这样比较好，会对我更加有用。啊，特雷维尔，你留一下。因为您的火枪队里没有空缺，况且我们已经决定了，进这个队伍必须先有一个见习期。这样吧，您就把这个年轻人安排在您的妹夫德埃塞尔先生的卫队里吧。哦，见鬼！特雷维尔，我一想到红衣主教要显露出的脸色，呵呵，我就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他会气坏的，但是我不在乎，我有权这么做。
0: 国王接着向特雷维尔挥手致意，特雷维尔退出去，找到了他的火枪手。他发现他们正在和达达尼昂均分那40个皮斯托尔。正如陛下说的，红衣主教确实气坏了，气得有一个星期不跟国王打牌。尽管如此，国王还是极其亲切地笑脸相迎，每次相遇都要用最温和的语气问他：
1: 啊，我的红衣主教先生，您手下那个可怜的贝纳鲁还有那个可怜的朱萨克身体怎么样了？
3: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1: 达达尼奥到了罗浮宫外面，向他的朋友们请教他从40个皮斯托尔当中分到的那份钱该怎么使用。阿多斯建议他在松果酒店预定一桌丰盛的晚餐，波尔多斯建议他雇一个跟班，阿拉米斯建议他找一个中意的情妇。
0: 饭当天就吃了，跟班在一旁伺候。饭是阿多斯预定的，跟班是波尔多斯提供的。为达达尼昂雇的这个跟班叫普朗修。波尔多斯气派十足的外表迷住了普朗修，他原以为自己是为这个贵族雇佣的，后来他看见位子已经被一个叫穆斯戈东的同行占据了，而且波尔多斯还向他解释说，自己的家境虽然富裕，但是还不需要用两个仆人，他应该去服侍达达尼昂，这让他的心里多少有点感到失望。然而等到他伺候他的主人请客吃这顿晚餐的时候，看见他的主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金币付账，他相信交上了好运，感谢老天爷让自己遇上这样一个富翁。但是到了晚上给主人铺床的时候，普朗谢的幻想破灭了。由一间前厅和一间卧房组成的套房里只有这一张床，普朗谢睡在前厅的一条毯子上，这条毯子还是从达达尼昂的床上抽出来的，从此达达尼昂就少了一条毯子。
1: 阿多斯也有一个跟班，名字叫格里莫，是他使用了一套特殊的方法训练出来服侍自己的。这位可敬的老爷沉默寡言，他的话简短，富有表达力，没有修饰，没有润色，没有渲染。尽管阿多斯刚满30岁，相貌英俊，而且天资聪慧，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有情妇，他从来不谈女人。他的矜持、孤僻和他的少言寡语使他几乎变成了一个老人。为了不和他的习惯相抵触，他使格里莫养成了根据他的简单的手势或者简单的嘴唇动作来服从他的命令的习惯。
0: 格里莫一方面对他的主人十分依恋， 一方面

0: 又像怕火一样怕它的主人。有时候它以为完全理解了主人的要求，偏偏做的却和主人的要求完全相反。阿多斯于是耸耸肩，也不发怒，只是把格里莫狠狠地揍上一顿。在这种日子里，他才稍微开口说一两句话。
1: 博尔多斯的性格和阿多斯截然不同，他不仅话说得很多，而且声音很响。不过也应该为他说句公道话，别人听不听他倒是完全不在乎。他的模样没有阿多斯那么气派，于是竭尽全力地用他的服饰的奢华来压倒对方。但是阿多斯即使穿着一件普普通通的火枪手上衣，也就立刻使摆阔的博尔多斯相形见绌。博尔多斯安慰自己的办法是在特雷维尔先生的后见厅和罗浮宫的警卫室里大讲特讲他的艳遇，而这正是阿多斯从来不谈的。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有其主必有其仆，因此让我们放过阿多斯的仆人，谈谈博尔多斯的仆人，放过格里莫，谈谈穆斯戈东。穆斯戈东是一个诺曼底人，原名波尼法斯，他的主人替他把这个温和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响亮的无可比拟的名字，穆斯戈东。他给博尔多斯当差，提出的条件是只要供给他穿和住，不过穿的和住的都得讲究。他仅仅要求每天给他2个小时的自由。博尔多斯接受了这笔交易，因为这些条件非常合他的心意。他让人用他的旧衣服和供替换的披风给穆斯戈东改成了几件紧身短上衣。有一个裁缝很聪明，替他把旧衣服翻个身就变成了新衣服。穆斯戈东靠了这个裁缝跟随在他的主人身后，显得非常神奇。
0: 阿拉米斯的仆人叫巴赞，由于他的主人希望将来有一天要当神父，他也像神职人员的仆人所应该做的那样，一年到头穿着黑衣服。他是卑利人，年龄在35岁到40岁之间，温和安详，肥胖。他把主人留给他的闲暇时间用来阅读宗教书籍，另外他为人谨慎，他的忠诚可以经得起任何考验。
1: 阿多斯住在费鲁街，离卢森堡宫只有几步远。他的套房在一所连同家具出租的房子里，一共有2小间，里面的陈设很整洁。女房东还年轻，也很美丽，白白地朝他送着秋波，做着媚眼。有几件能够炫耀昔日辉煌的遗物，使得这间简朴的住所蓬荜生辉。比如说，墙上挂着一把金银丝嵌花的宝剑，从款式看来可以追溯到弗朗索瓦一世时代，单单宝石镶嵌的剑柄就能够值200匹斯托尔。然而在最穷困的时候，阿多斯也不愿意把它当掉或者是卖掉。除了他的宝剑，还有一幅画像，画的是亨利3世时代的一位贵族老爷，服饰极其漂亮，佩戴着圣灵勋章。这幅画像和阿多斯有着某些外貌的相像，说明了这位大贵族国王颁发的勋章获得者是他的祖先。
0: 最后还有一只华丽无比的金银细工的匣子，摆在壁炉台当中作为装饰。阿多斯把这只匣子的钥匙一直带在身上，可是有一天他当着博尔多斯的面把它打开，博尔多斯因此能够亲眼证实匣子里只有几封信和几份文件，毫无疑问是情书和家传的文书。
1: 博尔多斯住在老哥隆街的一套很宽大、外表很奢华的房间里。博尔多斯每次跟朋友在他的窗子前面经过，穆斯戈东总是穿着全套的号衣站在一扇窗子那儿，博尔多斯就抬起头用手指着他说，这是我家。但是在他家里从来都找不到他，他也从来不邀请别人上楼到他的家里去，也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在这奢华的外表里包含着什么样的真实的财富。
0: 至于阿拉米斯，他的一套住房不大，有一间小客厅，一间餐厅和一间卧房。卧房像套房的其他房间一样，也是在底层，朝向一片凉爽宜人青葱翠绿的花园。

0: 达达尼昂像一切有搞阴谋诡计的天赋的人那样，生来好奇心非常重。他尽了一切的努力去了解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的确切身份，因为这三个年轻人每个人都是在入伍的时候用假名字来掩饰贵族的名字，特别是阿多斯，隔着一法里都能闻出他的大贵人的气味。因此他向波尔多斯打听阿多斯和阿拉米斯的情况，向阿拉米斯了解波尔多斯。
1: 可遗憾的是，波尔多斯对他那位沉默寡言的同伴的身世，除了从道听途说得来的一些情况之外，也是一无所知。据说他在爱情生活中遭过很大的不幸，而且有一桩极其可怕的背信弃义的事儿，毁了这个高尚文雅人的一生。这桩背信弃义的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从来没有人知道。
0: 至于波尔多斯，他的真名实姓和他的两个同伙一样，只有特雷维尔先生一个人知道。除了他的姓名以外，他的生平倒是很容易了解的。他爱慕虚荣而又守不住秘密，别人就像看透水晶似的，可以把他完全看个透。只有一件事可能会把研究他的人引入歧途，那就是对他吹嘘自己的那些好听的话都信以为真。
1: 而阿拉米斯呢，一方面看上去好像没有任何秘密，而另外一方面又像是个笼罩在神秘之中的单身汉。他很少回答别人向他提出的有关其他人的问题，而且回避别人向他提出的有关他自己的问题。有一天，达达尼昂得知外面流传的这个火枪手遇到了一位公主交上好运的消息，就想探听出他的艳史。他对阿拉米斯说，
0: 啊，我的朋友，您光谈别人的男爵夫人、伯爵夫人、亲王夫人，您自己呢？
1: 哦，请原谅达达尼昂先生，我谈是因为博尔多斯自己也在谈，是因为他在我面前大声嚷嚷所有这些好事儿。不过请你相信我，亲爱的达达尼昂先生，如果我是从另外的来源听来的，或者是作为秘密透露给我听的，那么这世界上绝不会有比我更守口如瓶、更可以信赖的人了。
0: 关于这一点我毫不怀疑，可是我觉得您跟那些文章也有相当亲密的关系，有一条绣花手绢可以作为证明哦，我正是靠了它才有认识您的荣幸，您说是不是啊？
1: 啊，我亲爱的，你别忘了我希望出家做教师，我回避一切社交机会，您看见的那条手绢不是送给我的，而是我的一个朋友忘在我家里的，我不得不把它收起来，免得连累他和他心爱的那位夫人。
0: 哦，原来是这样。
1: 至于我嘛，我没有，也不想有情妇，在这方面我学习阿多斯的明智的榜样，和我一样他也没有。
0: 哦，见鬼，可是您既然是火枪手就不是神父。
1: 哈，临时的火枪手，我亲爱的，正如红衣主教说的那样，我是一个违反自己心愿的火枪手，但是请相信我，我内心里是一个教士。阿多斯和波尔多斯把我塞进火枪队，好让我有点事做做。我正好在受圣品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是跟算了，不过这不会引起你的兴趣的。我想我占用您的宝贵时间了。
0: 啊，不不不不，绝非如此，我真的非常感兴趣，告诉我吧，而且我现在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啊，是的是的，不过我现在要念我的日课经了。
0: 哦，
1: 接下来还要写诗，那是戴吉荣夫人向我要的，然后我还必须到圣奥内洛街去替德谢弗罗兹夫人买胭脂，你看见了，我亲爱的朋友，你倒是一点不忙，可是我却忙得很呢。
0: 阿拉米斯亲切地朝他的年轻伙伴伸出手，向他告别。
1: 达达尼昂不管费多么大的力气，还是不能把他的三个新朋友的情况了解得更多些。
0: 此外，这四个年轻人的生活是快乐的。阿多斯赌钱，手气总是欠佳，然而他从来不向他的朋友借一分钱。波尔多斯有时候也会赌性大发，在这种日子里，如果他赢了，他会变得目空一切；如果他输了，他会一连几天完全不见踪影，接着又重新露面，脸色苍白，神情懊丧，可是口袋里有了钱。
1: 至于阿拉米斯，他从来不赌钱，他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最坏的火枪手， 饭桌上最令人扫兴的客人。他经常总是需要工作，有时候晚宴吃到一半，酒喝得正酣，话谈的也正欢，每个人都认为还要在饭桌边上待上两三个小时。但是阿拉米斯却看看他的表，带着优雅的笑容立起来，向所有的人告辞。据他自己说，他要去请教一个他约好的怀疑论者。另外几次，他说是要回到住所去写一篇论文，还要求他的朋友不要去打扰他。
0: 但是这个时候，阿多斯却露出他那迷人的忧郁的笑容，跟他那张高贵的脸是那么的相配。博尔多斯却一边喝酒一边发誓说，阿拉米斯将来大不了做一个乡村教士。
1: 戴达尼昂的跟班普朗谢在好运当头的日子里表现得十分豁达庄重，他每天能拿到30个苏的工钱。在长达一个月的日子里，他回到住所时快活得像一只燕雀，对他的主人也十分的亲切。等到路易十三国王的40个皮斯托尔被吃光，或者是差不多被吃光的时候，他开始抱怨了。这叫阿多斯听了觉得恶心，博尔多斯觉得粗鄙，阿拉米斯觉得可笑。阿多斯因此又劝戴达尼昂把这个家伙给辞退了，博尔多斯希望先把他揍一顿，而阿拉米斯却认为一个当主人的只应该听见他说恭维他的话。对于这些，戴达尼昂回答说，
0: 啊，先生们，对于你们来说说起来容易，对于您来说，阿多斯，你跟格里莫在沉默中生活，您禁止他说话，因此您跟他在一起永远听不到不中听的话。对您来说，波尔多斯，您过着奢华的生活，在您的仆人穆斯克栋的眼里，您就是一个神。最后，对于您来说，阿拉米斯，您总是全部心思都放在学习神学上，引起了您的佣人巴赞那个性情温和的人的无上的尊敬。可是我呢，我一无地位，二无钱财，我不是火枪手，甚至还不是卫士，我该怎么办才能引起普朗谢对我的喜爱、恐惧或者是敬重呢？
1: 三个朋友回答说，啊，这件事的确非常重要，这是一件家务事儿，仆人跟女人一样，应该从一开始就让他老老实实地待在你希望他待的地方，好好的考虑考虑吧。
0: 达达尼亚考虑以后决定先揍普朗谢一顿以防万一，这件事就像他干任何事情一样干得非常认真。在狠狠地揍完了以后，他还不准许普朗谢没有得到他的许可擅自走掉，不再给他当佣人。他对普朗谢说，给我听着，普朗谢，我不可能没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如果你留在我的身边，你的好运气也是有保证的。我是一位太好的主人，我绝不会你要求解雇我就同意解雇你，让你失去交好运的机会。
1: 这种做法使三个火枪手对戴达尼昂的谋略产生了敬意，普朗谢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再也不提要离开他的事儿了。
0: 四个年轻人的生活变成了形影不离的共同生活。达达尼奥来自外省，他本来没有任何习惯，一下子落到一个对于他来说是崭新的世界中间，立刻沾染上了他的朋友们的习惯。
1: 他们在冬天8点钟左右起床，夏天6点钟左右起床，然后上特雷维尔先生的府邸去问问当天的口令和了解了解情况。戴达尼昂虽然还不是火枪手，但总是认真地执行着火枪手的任务，一丝不苟，令人感动。他总是不断地在站岗，因为他的三个朋友中，不论谁站岗，他总是陪着。府邸里的火枪手都认识他了，把他看成是一个好伙伴。特雷维尔先生头一回见面就很赏识他，而现在真的是喜欢上他了，不断地在国王面前推荐他。
0: 三个火枪手呢，他们也非常爱他们的年轻伙伴，他们像影子似的，你跟着我，我跟着你。
1: 在此期间，特雷维尔先生许诺过的事情仍然在继续进行。有一天，国王命令埃塞尔骑士先生把达达尼昂收进他指挥的卫队做见习生。达达尼昂叹着气穿上了新制服，他情愿以少活10年为代价来换取火枪手的上衣。不过特雷维尔先生答应在两

0: 两年间隙期满之后给他这个恩惠，而且间隙期还可以缩短。只要达达尼昂有机会在什么事情上为国王效劳，或者是干出了什么丰功伟绩。达达尼昂得到这个许诺之后退了出来，第二天就开始服役了。
1: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时光更迭，快乐向前，踏进繁花似锦的五月，开启小长假模式，背起行囊，搭起天幕，沐浴和煦的阳光，在山野间轻松徜徉。江苏文艺广播祝您假日愉快，用一颗文艺的心，让生活更有意思。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间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914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7: 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8: 路易十三国王赐的40个皮斯托尔，正像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在有了一个开始以后，总会有一个结束。从这个结束起，我们的四个伙伴就陷入拮据之中。先是阿多斯用他自己的钱维持这伙人的开销，维持了一段时间，然后是博尔多斯接替他，靠了一次大家已经司空见惯的那种失踪，博尔多斯满足了大家的需要，又满足了将近半个月。最后轮到了安勒米斯，他高高兴兴地负起这个责任。据他说，他卖掉了他的神学书籍，终于弄到了几个皮斯托尔。
9: 于是他们像往常一样求助于特勒维尔先生，特勒维尔先生答应他们预支一部分军饷，可是三个火枪手每个人的账上都有不少的拖欠，而一个卫士还拿不到军饷，因此他们靠预支的钱也维持不了多久。
8: 到了最后，他们看到自己就要一无所有了，于是尽最后一次努力凑齐了8-9个皮斯托尔，交给博尔多斯去赌博。 而不幸的是，他的手气不好，钱不仅输光了，而且还反欠下了25个皮斯托尔的赌债。
9: 手头的拮据于是变成了真正的贫困。我们看到这几个饥肠辘辘的人，后面跟随着他们的跟班，跑遍了一条条沿河街和一个个卫队，到外面的朋友家里混一顿他们能够混到的饭。因为按照阿拉米斯的意见，一个人在兴旺发达的时候应该向左右撒拨一顿顿的饭，等到倒霉的时候就多少可以收获几顿了。
8: 阿多斯被邀请了4次，每次都带着他的朋友和他的跟班。波尔多斯有6次机会，他也让他的伙伴们一同享用。至于阿拉米斯有8次机会，我们已经能够看出他是一个说得少干得多的人。
9: 至于达达尼昂，他在京城里还一个人都不认识，仅仅在一个是他同乡的教士家里混了一顿喝巧克力茶的早餐，在一个卫队长旗官的家里混了一顿晚餐。他带着他的全部人马到了教士家里，一顿早餐就吃光了教士2个月的储备品。他带着他的庞大的部队到长旗官的家里，长旗官表现得空前的慷慨大方。但是正如普朗谢所说的，即使吃得再多，也仅仅是吃一顿。
8: 作为和阿多斯、波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弄到的那些丰盛宴会交换，达达尼昂只有一顿半饭提供给他的伙伴们，因此他感到很丢脸。说一顿半饭，是因为在教室家里吃的那顿早餐只能算是半顿。他认为自己是受着大伙儿的供养，但是他却怀着满腔青年人的诚意，忘记了他曾经养活这伙人，足足养活了1个月。他的忧虑重重的头脑开始积极地活动起来。经过再三的考虑之后，他认为这4个勇敢的又进取心的精力充沛的
9: 生人身子靠过的那扇门，但是他连续敲了11、12次也没有人答应。邻居们听到响声，有的跑出了家门，有的把头伸出窗口，一致而肯定地对他说，这所房子已经有半年没有人住了。再说所有的门窗也确实都关得严严实实的。
8: 达达尼昂在街上奔跑敲门的时候，阿拉米斯来和他的两个伙伴碰头，因此达达尼昂回家的时候发现该到的人都到齐了。3个火枪手看见达达尼昂进来，满头大汗，脸气的都变了色，他们一起问道，怎么样了？
10: 怎么样？哦天哪，这个人一定是魔鬼的化身，他像幽灵，像影子，像鬼魂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8: 哦，难道你相信有鬼魂出现吗？
10: 不，不论是人是鬼，这个人总之是我的灾星，因为他逃走了，害得我们做不成一桩大买卖。先生们，本来我们有100匹斯托尔可赚的，也许还不止呢。
8: 啊，这是怎么回事？
9: 达达尼奥正要回答，这时候他的仆人正从门缝里探进头来，打算偷听个2、3句谈话。于是他说，
10: 普朗谢，下楼去找一趟房东普纳修先生，告诉他给我们送6瓶布朗西葡萄酒来，这是我喜欢喝的酒。
8: 哟，达达尼奥，这么说你在你房东那儿开了一个赊购账户了？
10: 啊，是的，从今天开始。你们放心好了，如果他的酒不好，我们可以再打发他去找别的酒。
8: 哈哈，我一直说达达尼昂是我们4个当中最有才能的一个。
9: 阿多斯赞许地说了一句，达达尼昂鞠了一个躬，作为对他的这个意见的回答。而阿多斯自己在发表这个意见

0: 见以后，立刻又陷入他习惯的沉默之中去了。波尔多斯问道：
1: 但是你们倒是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阿拉米斯说：
1: 是啊，有什么秘密就说给我们听听吧，我亲爱的朋友，除非是牵涉到某一位夫人的荣誉，而真要是那样，您最好还是守口如瓶，只让你一个人知道吧。
0: 达达尼奥回答说：哦，先生们，放心吧，我说给你们听的事情不会损害到任何一个人的荣誉。
1: 达达尼昂于是把刚刚在他和房东之间发生的事儿原原本本地讲给三位朋友听，还讲了绑架房东妻子的人就是在莫恩见过的陌生人。
0: 阿多斯在很内行地品尝过好喝的葡萄酒以后说：
1: 嗯，这桩买卖不错，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好心人那儿挤出个五六十个皮斯托尔。不过关键的问题是，为了这五六十个皮斯托尔，是不是值得拿四颗脑袋去冒险？
0: 哦，先生们，先生们请注意，在这桩买卖当中，有一个女人，一个被劫持的女人，一个毫无疑问受到威胁，也许还受到折磨的女人。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她忠于她的女主人。
1: 阿拉米斯说道：当心，达达尼亚，要当心，依我看，你有点过分的关心博纳修太太的命运了。女人是为了毁掉我们而创造出来的，我们的一切不幸都来自于他们。
0: 啊，不不不，阿拉米斯，我绝不是为博纳修太太担心，而是为了王后。她遭到国王的遗弃，她受到红衣主教的迫害，她眼睁睁地看着她所有的朋友一批接一批的人头落地。
1: 那可是为什么他要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人，比如说西班牙人和英国人呢？
0: 哦，西班牙是他的祖国呀，他爱西班牙人那是很自然的事情。至于你们对他的第二个指责，我听人说他不是爱所有的英国人，他只是爱一个英国人。
1: 哦，说真的，应该承认这个英国人的确值得爱，瓦多斯还从来没见过比他更有气派的人呢。
0: 这时博尔多斯说：
1: 哦，是的是的，且不提他的穿戴没有人能和他相比，他撒珍珠的那天我正好在卢浮宫，真的，我还捡到两颗，每颗还卖了十个皮斯托尔。您呢，阿拉米斯先生，你认得他吗？当然不比你们差，先生们，因为我是在亚眠的花园里抓他的人中间的一个，是王后的马厩总管皮汤热先生把我带进去的，当时我还在神学院上学，我觉得这件事对国王来说是非常残酷的。
0: 达达尼昂说：可是尽管如此，如果我现在知道白金汉公爵在哪里，我还是会抓住他的手，把他带到王后的身边去，只要能惹得红衣主教先生生气。因为我们真正的唯一的永恒的敌人，先生们，是红衣主教啊。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有办法狠狠地同他开一个玩笑，我承认我情愿拿我的脑袋去试一试。
1: 啊，是的是的，还有达达尼昂，那个服饰用品商还对您说过，王后以为有人用一封假信要把白金汉给骗过来。
0: 嗯，对，他是这么担心的。现在我相信劫持王后手下的这个女人和我们谈的这些事情有关系，也许和白金汉先生来巴黎也有关系。听了达达尼昂的这番话，博尔多斯怀着钦佩的心情说：
1: 哦，上帝啊，这个加斯科尼人可真有见解啊。
0: 阿多斯说：
1: 是的，我非常喜欢听他说话，他的方言让我听了觉得非常有趣。
0: 一直若有所思的阿拉米斯说：
1: 那么先生们，听听这件事儿吧。
0: 接着阿拉米斯就说出了一件令三个朋友大吃一惊的事。
2: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

0: 播文艺的力量。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3: 北京时间8点整，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全面开启。
0: 盐城建湖淮剧小镇，童声唱古韵，花开30载。
1: 5一假期来九龙口旅游景区解锁更多玩法。
0: 5月1号到3号，戏韵汉服巡游为您带来独一无二的国风体验。
1: 5月1号，虾神争霸赛美味龙虾宴等你来战。
0: 5月1号，玲珑音乐嘉年华，金沙等什么君轮番献唱。
1: 5月4号至5号，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专业组闪亮登场。
0: 即日起登录荔枝新闻和大蓝鲸客户端，进入小梅花专题页面，或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和梨园漫步公众号，即可云端直击展演精彩内容。
1: 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活动江苏省选拔现场展演，敬请期待。
2: 每一滴汗水都折射光芒，每一份付出都将梦想照亮，每一个努力拼搏的人都是了不起的追光者。5月，绚丽多彩，蓬勃向上，因为有你，前路更加温暖。节日快乐，假期安好，致敬每一位劳动者。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